0: 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的水平。未来一周，我们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连续打卡30度加，预计13号是本轮升温过程的顶点。今天白天到夜间，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17度到31度，雄安新区晴，16度到29度。天气的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上海花脚蚊子拉响警报，蚊媒传染病防控全面升级，科学防蚊该怎么做。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呢？八部门新规如何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儿，电商 AB 货如何破解呢？六岁男童吃生菜包烤肉之后，全身出现了大片的青斑血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开展，持续到今年十月份，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石家庄市植物园200,000株月季近期正迎风绽放。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种植面积超20,000平方米，有近百个月季品种。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两位稀客，他们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极危物种白鹤。根据监测平台最新数据，今年春迁季以来，该湿地已累计记录到白鹤超50只。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天气呢是渐渐的热了，伴随着雨水也多了，不少人都感觉说今年的蚊子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四月份就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这些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传染病防控二类地区就相当于中等风险层级，介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有输入引发本地零星传播的隐患，但是整体疫情可控。在我国，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疾病主要肇事者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感染之后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之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那么科学防蚊怎么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白蚊、伊蚊的幼虫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4: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公共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3: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4: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

0: 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1: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2: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 上海市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
3: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是盖子要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4: 嗯，所以大家要记住专家的提醒，就是无水就没有蚊虫，但是如果被蚊子叮咬了该怎么办呢？
1: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哲春特别指出，
5: 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6: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4: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哈，本来就是一个常规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看到有优惠就点选付了钱，结果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特别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那么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什么算盘呢？
7: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8: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9: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8: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9: 开的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8: 那肯定不会开了。
7: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10: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3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他说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7: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11: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都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刷一个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0: 所以呢，大家在付款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此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其实在第十二条就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的选项。而针对这样的一个乱象呢，监管已经出手了。最近呢，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而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这也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者余额将和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和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个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
1: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2: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1: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3: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呢，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0: 就像刚才提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是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和借贷之间画一条明显的红线。
3: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1: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3: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 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0: 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11号到17号，北方快车策划推出点亮生活法护万家科普系列专题，节目聚焦百姓日常高频法律场景，以案示法，以案普法，切实让民法典走进日常生活，守护百姓权益。今天请听第一期个人信息防线民法典守护。
4: 2025年底，山东烟台福山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5专项工作中，成功破获一起非法买卖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微信小店账号案件。犯罪嫌疑人乔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烟台福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网民乔某在网上公开兜售已经实名认证的微信小店账号，宣称包货审、可直播、能提现。警方迅速锁定，对其实施抓捕。经查，乔某通过社交平台低价收购他人注册的微信小店账号，对账号进行整理测试后，加价转卖给下游人员，累计交易300余个，非法获利40000余元。经审讯，乔某对其非法获取并出售含公民身份信息账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儿，电商 AB 货如何破解。6岁男童吃生菜包烤肉之后，全身出现大片青斑血肿，到底咋回事儿？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8点20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最高维持在30度加的水平。未来一周，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连续打卡30度以上，预计13号是本轮升温过程的顶点。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17度到31度，雄安新区晴，16度到29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 三星堆首次发现了陨铁器。

0: 这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铜类文物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纪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对多地出现为运动员庆生的活动，国家体育总局表示，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及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请大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多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呢，有关电商 A 币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的 A 币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者滞销版的商品。有消费者就提出质疑了，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像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3: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4: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3: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4: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3: 不过小白叔告诉，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 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 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5: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都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者是人工风险来辅助实现。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会副秘书长唐建胜是这样分析的。
1: 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 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2: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1: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避货的商家。
3: 这个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0: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叫做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和线上的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可能都不一样。而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和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么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1: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一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5: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7: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7: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很多人都认为啊，新鲜的生菜生吃更健康更营养，殊不知看似干净的生菜叶片的缝隙当中，就可能暗藏着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随意生吃特别容易引发感染，尤其是对免疫力比较弱的儿童风险更高。最近深圳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的儿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吃生菜引发寄生虫感染的患者。这名6岁的男童因为全身遍布大片的青斑血肿，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就诊。看着孩子满身瘀斑，家长忧心忡忡，担心是患上了白血病。而经过医院医学检验科最终查到了钩虫卵，并且通过粪便培养出了钩虫幼虫，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根据介绍，钩虫是会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生长繁殖，再随粪便排入土壤，形成循环感染链。得知病因之后，孩子的家长特别疑惑哈，说日常生活十分注重卫生，孩子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呢？经过医生的追问得知，在孩子发病前1周，家长曾经在餐厅让孩子食用过生菜包烤肉，也正是这一次感染的源头。确诊之后呢，小男孩接受了口服药物驱虫治疗，1周之后复查，血常规的嗜酸性粒细胞比例从 46.2% 降到 9.6%， 他的身上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瘀斑，恢复情况比较良好。医生也提醒啊，家长一定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出现以下情况需要及时就医。第一，孩子身上莫名的出现了瘀斑，轻微磕碰就青紫，血常规检查提示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同时伴随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需要警惕寄生虫感染风险。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要及时开展驱虫治疗即可，绝大多数此类患儿无需额外止血治疗，而且严重出血症状可以针对性处理。而针对日常的预防，医生就建议各类绿叶蔬菜务必彻底清洗，尽量焯水炒熟之后再进行食用，避免生吃。另外，要是带孩子出去玩，户外玩耍，接触到沙土泥土之后，一定不要直接用手抓取食物，要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再次提醒大家，生吃蔬菜并不等同于健康，儿童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善，盲目吃生鲜蔬菜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方快车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再浏览一下生活服务资讯。 夏季呢，各地的榴莲是大量的上市了，在选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可以用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来挑选。一看就是外壳不要选太圆的，容易夹生。二敲，熟果呢是嘣嘣嘣的声音，生果呢敲起来比较弹，声音比较清脆。三捏就是可以用手捏一下，或者捏一下有回弹。

0: 杀菌的话，反而会加重病情，甚至诱发癌变。日常吃蒜，建议捣成蒜泥儿，静置10到15分钟，避免高温久煮，可以搭配肉类食用，不宜空腹吃，胃溃疡等人群不适合食用。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狄仁杰呢，站在堂前，目送着他们离去，身子不由自主的在发着抖。狄春这个时候凑过来，轻声的问：“老爷，我赶紧去临河客栈，请李将军来帮忙吧。”“
9: 你敢？”
8: 哎呦！狄春这句话刚一出口，狄仁杰马上给了俩字儿，这俩字儿干板夺字。真犹如晴空中的一声炸雷，吓得狄春一哆嗦呀，看了看狄仁杰，就见狄仁杰呀，瞪着一双血红血红的眼睛，盯着狄春一字一句地说：“
9: 你给我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8: 狄仁杰说着话，颤颤巍巍走回堂中，往椅子上那么一坐。狄仁杰呀，把双手往腹前一搭，正襟危坐，昂首抬胸，面色铁青啊，好像入定一样。这狄春已经感觉到了恐怖气氛了，急得抓耳挠腮呀，在堂内堂外的乱窜，隔一会儿啊，就跑到门口张望张望，一会儿啊，又跑回正堂前跺跺脚。他知道啊，现在三少爷肯定遇难了。哎呀，沈怀带着那一伙家丁能不能救下三少爷，敢不敢趟啊？哎呀，万一是那伙人武艺高强怎么办？三少爷不就完了吗？狄春呢，实在是急得不得了了，他终于鼓了鼓勇气，一步一步挨到狄仁杰身边。您再想想办法呀， 就沈家。

0: 将军和咱们那些家丁去能行吗？万一不行，那三少爷会不会出事儿啊？狄仁杰猛然间一抬头，目露凶光，声色俱厉地说了一句话：“那我就杀了他。”李春被他的神态语气吓得浑身一哆嗦，“你要杀谁呀？”刚问出这句话，哎呦，狄春是恍然大悟啊，顿时吓得狄春脸色惨白，站在原地浑身颤抖起来。没想到狄仁杰居然会说出这句话，“狄仁杰要杀谁呀？杀李元芳啊！”狄仁杰气，正用人之际。你李元芳在这个时候与我诀别，你想看我的哈哈笑吗？现在我儿子命悬一线，我手上没有半个兵可派呀！啊，如果说我儿子能够出个三长两短，我要了你的命！狄公啊，那可是个狠角儿啊，那不是一般的人呢。逼到这个份儿上了，脑袋中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个念头。这呀，也是人之常情，你搁谁谁不着急。狄仁杰这句话喊出去了，自己都被自己这句话给镇住了，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呢？狄仁杰愣在那里，脸上阴晴不定啊，浑身不自主地颤抖着。自从昨天晚上离开临河客栈起，狄仁杰这心里呀，就窝着一股怒火呀。一直在燃烧啊，这一晚上没平息。就在刚才，他无奈至极派出沈怀去解救儿子的时候，这团怒火终于转变成了刻骨的仇恨，恨到最后，这一个"杀"字脱口而出啊！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杀心记起的一瞬间，狄公感觉到了更加强烈的痛，这种痛，是此生从来没有过的剜心般的痛。狄仁杰现在尽最大的力量平复着自己的心绪，召唤自己的理智，运用起自己6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全部人生智慧。狄仁杰默默地咬着牙关，在这里思索着，边思索边审视着自己的内心，解读着昨天晚上李元芳的行为和话语，还有李元芳昨天晚上所流下的眼泪。10年了，这是狄仁杰第一次看到李元芳在自己面前流泪，这是为什么呢？狄仁杰沉默了许久许久，狄春呢，在旁边等着，好像啊，要过了千年万载似的。终于等到了狄仁杰，声音低沉地说了一句话：“狄春，老爷，你马上去一趟临河客栈。”“哎啊啊啊！去哪？”“临河客栈。”狄春心中一抖啊，“你去那里把元芳给我找来。”“哎哎！”狄春呐，狐疑地望着狄仁杰，不敢动啊。因为狄仁杰刚才说了，我要杀了他。狄春心说话，这叫我找他什么意思？狄仁杰一看狄春，惨然一笑吧，放心，我不是要杀人，你是对的，我需要元芳来帮我，也只有他能够帮我。话音未落，狄仁杰的泪水咕咕咕的就已经流下来了。哎，不知道为什么，狄春的眼泪也流下来了。他擦着眼泪，低头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去了，牵过马匹，飞身上马，是赶奔临河客栈。狄仁杰呢，依然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等着。半个时辰之后，这狄春气喘吁吁跑了进来，一边擦汗一边嚷啊：“老爷，没找到李将军呢，他的房间里是空的。伙计说，本来还有个小孩和他在一起，可现在那孩子也找不到了。”“什么？还有个孩子？”狄仁杰瞪着狄春，眼前突然间闪过昨天晚上那桌饭食。哎呀， 当时狄仁杰呀，双手一砸，哎呀，我明白了，那个孩子一定是韩冰，他是为了保护韩冰，所以才。栾芳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是因为景辉吗？这几天景辉一直都住在这里，可即便如此，难道你连我也不信任了吗？你究竟在做什么？狄仁杰呀，自言自语嘟囔着这些话。狄春在旁边着急了：“老爷呀，我再去找找李将军吧。啊，你这找不到不行啊！”狄仁杰把手摆了摆：“不，哪里也不要去，你找不到他的，咱们就在这里等着。”但愿沈怀他们没有晚，但愿他们能够赶到。可是事实上，沈怀呀，太晚了。他在离开狄府的时候，那狄景辉呀，就已经到了蓝玉观了。那位说了，这狄景辉干什么去了？狄景辉呀，大早晨起来，刚吃完早饭，突然间有家人来报。说刚才门前呢来了一个人，送了一封信，说是一定要交给您亲自打开。这家人说着就把这封信呢交给了狄景辉。狄景辉一边接过信，一边就问人呢：“这个人送完信呢就走了。”狄景辉一摆手，把这家人打发走了，然后把这封信拆开，展信这么一瞧呀。狄景辉当时啊，这眼珠子差点没挤出来。怎么了？再看这个信上，大致意思是说呀，狄景辉、陆嫣然现在已经落入到我们手里了。你如果不想让他死，你接信之后立刻单人独骑赶到蓝玉观。此事啊，不可让你爹狄仁杰知道，也不可以过了午时三刻。否则你将永远再也见不到陆嫣然，切记切记。下边呢没落款儿，你说这要命不要命？狄景辉看到信后眼珠子痛红啊，又气又恨，怎么办呢？事到现在没有办法，只能按照人家话的道走了。怎么不找狄仁杰说说？别说这个信上不让他找，就算信上不写，狄景辉呀也不愿意找狄仁杰呀，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事情牵连上自己的父亲，所以狄景辉是谁也没告诉，准备了准备，怀里揣了把匕首，然后出门策马飞奔，直奔蓝玉观，也就是花了一个时辰不到的功夫，就赶到了蓝玉观。来到蓝玉观外的夹缝旁，狄景辉翻身落马，叫喊着陆嫣然的名字，就直接走进去了。身子刚一转出夹缝呀，看到眼前的情景啊，狄景辉就呆住了。就见陆嫣然披头散发站在热泉潭边，一边一个蒙面的黑衣大汉像抓小鸡似的，各抓着陆嫣然的一条胳膊。那位说陆嫣然怎么落到这些人手里了？很简单呢，这陆嫣然不是被放了吗？他走出都督府，失魂落魄地往百草堂走去，哪知道刚拐了两道弯，来到一个没人的胡同。这陆嫣然刚一转身，这个时候突然间旁边冒出几个黑衣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把陆嫣然嘴堵上了。还没等陆嫣然闹明白呢，噗，头上已经罩上麻袋了，身上也已经捆上绳子了，然后连人带麻袋就扔到车上了。等到这个麻袋被除去，陆嫣然发现自己呀，已经被带到蓝玉观前了。有人把陆嫣然堵嘴的布给他掏出来，陆嫣然就问他：“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甭管陆嫣然怎么问，这些人呢就是不吭声，一直就等到狄景辉来到当场。 一见到狄景辉呀，陆嫣然撕心裂肺的就喊了：“景辉，景辉！”身旁边的一个黑衣大汉一看，叫你叫，啪，抡起巴掌，一巴掌把这陆嫣然打了个趔趄，吧唧一下摔倒在地。倒地上了，仍然在那里哀哀的叫着狄景辉的名字，景辉，景辉。再看这老君殿前的空地上，一字排开，几十名蒙面的黑衣大汉，一个个叉开双腿，站的是纹丝儿不动。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同样蒙着面的黑衣人，正在那里悠闲的来回踱着步。一眼看到站到夹缝前呆若木鸡的狄景辉，就见这个人呐，哈哈一笑，狄公子，别来无恙否？狄景辉一听黑衣人的声音，大惊失色呀，怎么会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他一使眼色呀，蹭蹭，队中跳出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就夹上狄景辉，就把这狄景辉推到了这个黑衣头领的面前。狄景辉现在也不反抗，过来就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反抗。反抗什么呢？打也打不人家，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狄景辉被推到黑衣头领近前，瞪着眼睛看着黑衣人。咬牙切齿，我一直在想，究竟是谁在蓝玉观的事情上想方设法的害我？可我一直想不明白呀，蓝玉观事情如此机密，参与的人也都是我最信得过的，我实在想不出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而且还能紧跟着出了这么多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想置我于死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做出这一切的还是你，还有你的主子。黑衣人微微一愣，随即又放声大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杆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 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它，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它。
3: 卖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弄弄。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再
2: 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啊，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7: 儿，怎么了？爷们
5: 儿，您来了
7: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7: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7: 啊，
5: 他说了
7: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7: 啊。
5: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7: 好的，
5: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7: 近看是条狗，
5: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7: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7: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5: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
5: 来呀，来。
4: 怎么了？
7: 猜。啊，
5: 行，
4: 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7: 阿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7: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瞧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瞧，
4: 这我知道。
5: 远瞧是条狗，
4: 对，
5: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

0: 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好的，哎，两个菜，
2: 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哎，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啊。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啊，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

0: 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0: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0: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5: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3: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5: 80。
3: 这
5: 卖80
3: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欺负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
3: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
5: 你也补？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3: 嗯，
6: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嗯，走。
6: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3: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5: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5: 我哪儿去了？
3: 还这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5: 我能唱。
4: 听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5: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5: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5: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喂，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头一句话，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

0: 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快跑。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
7: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4: 你
8: 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4: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7: 倒茶。
4: 不用客气。
7: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7: 开始。
4: 出去。
7: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7: 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7: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7: 什么？
5: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5: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

0: 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最近呢，您有没有觉得是白天犯困，到了晚上呢又睡不踏实？您看这立夏之后啊，白天变长了，这天气呢也变热了，人很容易出现我们叫做情绪中暑，导致晚上呢失眠多梦。您如果想睡上一个好觉，睡前的一个小习惯其实特别重要，建议您呢睡前一个小时尽量就少刷手机，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如果心里呢觉得特别燥热不堪的话，可以试试百合莲子羹，鲜百合去芯的莲子一起煮到软烂啊，清心润肺，特别适合那些心火旺还有口干舌燥的朋友，把这心火降下来，到了晚上呢就能睡上一个安稳觉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身材比较瘦小啊，却能在舞台上撑起万丈豪情的巨人。他师承黄三黄润甫先生，被戏迷们尊称为活曹操。他一辈子呀，专攻架子花脸，不仅是戏演得好，更有着令人敬佩的戏德。

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将带您走进侯派艺术的创始人侯喜瑞先生的艺术世界。在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张慧云还有田春鸟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河北梆子陈三良选段。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啊。今天下午的两点，还有晚上的七点，沙河市豫剧团在邢台沙河市桥西办事处兴固村演出豫剧大戏。从今天开始呢，会一直唱到15号。5月16号到20号呢，沧州河北梆的剧团在石家庄平山县大吴乡中荣村演出梆子大戏。5月22号晚上的7点半呢，浙江省物剧艺术研究院兰溪分院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演出的是物剧《三打白骨精》。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名家名段，
0: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在京剧净行里啊，金少山先生呢以这个嗓音洪亮而著称，郝寿臣先生以这工架严谨闻名，而今天我们要聊的侯喜瑞先生啊，走的却是一条神韵之路。这侯先生的身材呢并不高大，甚至啊还可以说有一些瘦小，这在讲究气势的架子花脸行当里啊，先天条件并不算优越。但是他呢偏偏凭借着扎实的幼功、过人的智慧以及极高的艺德，把这短处变成了绝活。听这侯先生的戏啊，就像品一杯陈年的烈酒，初尝或许觉得有一股子这种炸音是有一些冲，但是您细细品来呢，那股子雄浑劲儿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啊，真的能让人沉醉其中啊。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来通过三个比较短小的小故事，带您领略这位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造诣。咱们先说第一个小故事啊，发生在194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一位刚从这阜联城科班出科的一个年轻的演员，嗓子呢正处在变声期的尴尬的阶段。有这么一回，他硬着头皮呀，跟侯喜瑞先生同台演法门寺。他演这个宋巧娇，侯先生呢演的是大太监刘瑾。戏演到了佛殿上，一大段是刚唱完，这位年轻的演员呢嗓子突然就罢工了，后面呢还有大段的念白和散板，他急的是满头大汗的，干张嘴就是不出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侯先生还有

扮演贾贵的马福禄先生。两位先生二话不说呀，立马是抢着接茬。两位老前辈一唱一和，不仅把这词儿严丝合缝地接了过去，哎，即兴发挥既救了场，又没让观众啊看出破绽，反而博得了满堂的喝彩声。事后呢，侯老啊不仅没责怪，反而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保全了晚辈的面子。那这种戏比天大的救场方式啊，也正是侯派艺术里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上一段啊侯喜瑞先生的代表作《打岩松》选段。

孙国君来，臣不臣，斩杀忠良，早日君。私造九龙，官一连，要谋大明，今天。

民下天为臣，万居周相，不生死，命换十番，汉当今万岁，重连重约和重世臣，不想假定天子，有皇帝之位，难道我儿十番就无有九五之尊？因此私造九龙观音殿，要谋大明

王冠之旗天下有大事回兵，小事人民却罢。

听完了这个救场的小故事，我们再来聊聊这侯先生如何面对先天不足的。侯先生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位苏州籍的化练名宿专程来找他盘道，也就是切磋比试。这位同行一见面啊，就带着几分挑剔和挖苦啊，说道：“先生，您是唱花脸的，可惜啊，您的这个脸盘子太小了，个子呢也太矮了，眼睛呢也长得太小了，充其量啊也就是一个小角色。”面对这一连串的刁难呢，侯先生也是不卑不亢啊，冷冷地回了几句，却成了梨园行的经典名言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脸盘子不大，可是我勾脸的技术好啊，您别瞧我的个头小，到台上我使用的身段架势大，别看我的眼睛小，可用起来它有神。最后啊，您说我这个头小，在台上我硬功擅演的全是大将军。”这番话呢，不仅博得对方是哑口无言，更是道出了戏剧表演装聋像聋的辩证法。侯先生的一辈子演戏从来不被这外形所束缚，而是用精气神去征服观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侯先生的长坂坡选段。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侯老先生的长寿，而且是艺术长青的一个秘诀。老北京的戏迷都知道，侯先生呢是出了名的老寿星啊，享年是91岁。这背后啊，是他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自律。他早年就立下了一句誓言啊，叫宁可筋长一寸，不许肉厚一分。为了这句话呀，他是每天坚持五更天就起床，步行到天坛南墙根下面，喊嗓子打拳练剑翻跟头，无论是刮风下雪，几十年都雷打不动。正是这种苦行僧般的这种坚持啊，让他练就了一副硬朗的身子骨，还有过硬的舞台功夫。哪怕是到了晚年，他的这个腰腿功夫啊依然极好，身段呢依然是矫健灵活。他也常常告诫后辈说，这台上的光彩啊，全是台下功夫的积累。那这种对艺术的敬畏和坚持啊，也融入他的每一句念白里。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牛皋下书选段。

小心谨慎转回还。元帅。

好了，听众朋友，从临危救场的细德，到大将军的辩证的智慧，再到武庚练就的极致自律，侯喜瑞先生呢，用他真实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呢，不在于先天条件的高低，而在于后天打磨。

0: 魔的深浅，不在于表面的火爆，而在于神韵的浓淡。
1: 梨园那些事儿，
2: 说在旧社会里边啊，戏曲演员大多没有文化，学戏就仗着口传心授，常常会因此以讹传讹，甚至是闹出笑话来。有一出戏大家伙都熟悉，叫击鼓骂曹，说这个祢衡啊与曹操对话的时候，曹操百般的轻视他，祢衡那相当的不满。其中有一句唱词是休把虎子当狸猫，这个虎呢是老虎的虎。可是由于口传心授，中州韵的字音差异越传越走样，有位老师啊教出来这出戏，教到这句唱词的时候，竟然念出了休把胡子当驴毛来，这边唱啊还做出了拿手在胸前拖胡子的动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叶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3: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走雪山》，我们来欣赏的是季晨带来的《小姑娘》选段。

0: 报仇来，那个冤报冤来。
1: 万岁爷旨意要斩。

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的作品啊，《札太师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他放我啊，于是一二三天下，又封我红顶太子三六啊月，赐我一挂长命的说，坐在了本宫我的脖项中啊。

十个人犯了死罪都要偿命，二公我犯了死罪没有钥匙开不了锁，他谁也斩不

前向我，不知为俺刘家未管钱，他赐我三口铜牙，一口金，我想把那铜牙的名也名，上到这八八六十四个眼，七七四十九个点，六六三十六只方，四四一十六条罗，他一个见着尘，一个眼，扎个拧着尘，灭个雕，扎个娘娘，灭只方。

红缎冠，再观这东宫西宫还有正宫，七十二分归我管，能一个犯了法不容情，虎头扎上蓝缎冠，转向啊照我朝不瑞，把大朝臣轻轻的讲，龙子龙子才子才宝，还有什么好问？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

0: 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0: 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

0: 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

0: 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6: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6: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6: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6: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6: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6: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6: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

0: 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郭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

0: 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

0: 木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

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中午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血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0: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您还可以下载计时客户端，计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旅游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韩磊的歌曲《长城》。长城198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每一块砖石都载满了岁月的印记，而河北是长城资源保存最完整、长城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区段之一，也是全国仅有的两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之一。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一走河北的长城。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981 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说起长城，首先要说的就是山海关。山海关古称榆关，素有两京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这里北倚燕山，南连渤海，名胜古迹荟萃，风光旖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更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旅游体验吸引着八方来客。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秦皇岛山海关景区也迎来了旅游的热潮。
2: 我现在走的位置啊，是在山海关景区，阳光洒在古老的城墙上，金色的光辉与青砖古瓦交相辉映，为这座历史名城披上了一层神秘而庄严的面纱。天下第一关的城楼巍峨耸立，见证了无数岁月沧桑变迁。那现在这里呢，正在举行一个迎宾大典，游客们纷纷在此驻足拍照留念，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历史震撼。
3: 小时候我父母带着我来嘛，然后现在就是我带小孩来了，挺好。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这边看着山的这个比较秀美嘛，这边看着大海嘛，哎，波澜壮阔。
4: 我觉得天下第一关就是冲着这个山海关这个名字，另外这不是正好暑假，陪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能回到当时的那种感觉，保护的也比较好，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气势也比较好，
5: 就是感觉到这个山海关的这个巍峨的这个城墙是吧，让我们有一种哎就是走过了岁月的痕迹的感觉，然后也见证了很多这种无数这种岁月的沧桑的变迁啊，让我们游客也能就身处其中啊，有一种穿越的感觉，非常的美好。
6: 那么山海关呢，它北倚燕山，南临渤海，东接辽宁，西望京畿，自古以来就是京师之屏障，寂寥之咽喉。它是在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由明朝的开国大将军徐达主持修建的，到现在呢已经有640多年了。在这期间呢，也有着众多的文武名臣和普通工匠来建造整座山海关城。所以说，山海关城呢，它不仅仅是某一个人修建的，它是由历朝历代的人来修筑的。
2: 为什么叫它天下第一关呢？
6: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它是处于中国地理版图雄鸡脖子的位置，咽喉要道。那么第二点是从它的建制上来说，上方有着河西彩画和龙凤彩画，它是属于皇家专用的，并且呢，它是明代万里长城东部的这样的重要的一个关隘，我们称之为说是三大名关之首。那么也是由于它有一个完善的军事布局，完善的城防体系，这也体现了建造者的科学眼光。那么我们的山海关的城防可以说是7层连环8层拱卫，这样的前拱后卫，左辅右弼的一个格局，从海到山一共是10座关口，连山到海，将这条防线呢牢牢地守住。因为呢，山海关以后就是华北平原，再无险可守，那么也体现了山海关的一个重要性。
2: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山海关长城历经70余次的保护修缮，仿佛经历了70余次的新生，才能有今朝雄风不减当年。如今这里已经是最具代表性的明代长城之一。景区内啊，游客们漫步在古街道，两旁呢是各式各样的特色商铺、传统手工艺品，还有地方美食，应有尽。

0: 有。人们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也能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乐趣。
1: 那么我们提前也做了非常多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呢优化游览路线，增设临时的服务点，确保每一位游客都能享受到安全、舒适、愉快的旅行体验。那么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演艺活动，欢迎大家来体验。在白天呢，您来到山海关古城，可以感受到七帅巡城以及三仙归洞迎宾大典等活动。到了晚上呢，山海关古城更加的热闹，您可以到瑞莲阁湖面上欣赏身向榆关纳畔行的微演绎，感受萧显写匾、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故事，以及清代帝王回关祭祖的小的体验。那么您还可以到山海关的广场上去感受长城的光影秀观山海。

0: 在1644年，甲申石河大战就发生在角山长城的一个沿线以及石河沿线。那么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三方势力汇聚于此，逐鹿天下。最后呢，我们也知道，那么是清王朝取得了胜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烽火台呢，又叫做烽燧，它是在嘉靖43年山海关的兵部主事孙应元所修建的。那么戚继光来了之后呢，将这座烽火台就起名为镇鲁台，它与南海的靖鲁台呢，一南一北互为呼应，首为关城。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敌台呢，是汉门关的10号敌台，那么它也是一座空心的敌台。空心的敌台，士兵可以在空心敌台内存放粮草、军械、火器，人员呢也可以在敌台内驻守，那么他就有了休息的地方，并且呢敌人从外部看不清敌台内的虚实部署，也使敌人呢看到高大的敌台关楼而畏威，达到了止战的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墙呢，它是叫做垛口墙，是长城建筑当中的一个构件。咱们看到呢，这个墙的两侧的砖呢，叫做垛口尖砖，它是有一定的角度的，有120度。那么士兵呢，就可以站在这个垛口墙的一侧，观察城外的一个敌情，观察远处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下方呢，有一座小孔，这个孔呢，士兵呢就可以安装上挡板，作为防护，也可以来安装一些沉重的火器架在这里，来防卫长城沿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方还有一个小的构件呢，它呢叫做长城的悬眼啊，也叫做望孔。那么远处的敌人呢，我们用垛口墙来观察，近处到城下的敌人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孔来看到敌人的一个状态，也是对我们自身有一个防护的作用。
1: 完全朝阳人，长城环境比较优美，然后景色也非常漂亮，游客也比较多，而且爬着非常有动力。
0: 角山长城不仅适合爱运动的朋友来这里感受长城的魅力，还特别适合亲子出游，让孩子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和小动物们玩个痛快。
2: 我觉得长城很好玩，我爬着觉得不是很累，但是他们架很辛苦。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内陆湖畔到塞外草原，河北长城的现存规模、时间跨度、资源数量均位居前列，有许多长城景观也只有在河北才能够一睹其风采。其中盘桓在承德市滦平县大小金山岭上的金山岭长城，有着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这里山势险峻，峰峦叠嶂，丛林若海，景色苍茫，尤其是这里隐藏着那些建筑密码，令人称奇。
4: 金山岭长城呢，这是一段明代长城。当然，承德市的长城呢，非常的非常多，朝代也非常多，共计现在有7个朝代。目前发现的有燕、秦、汉、北齐、隋、金、明7个朝代，近540余公里的长城啊。在这个如此众多的长城点端之上呢，最雄伟、最壮观的当属于明代长城金山岭长城。这段长城呢，全长10.5公里。沿线呢筑有大小敌楼67座，烽火台3座，关隘5处。这段长城具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等特点，也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金山岭长城登上之后呢，你就真正的能感觉到这段长城是那种最奢侈的天际线、最唯美的观景台，也是可以称为长城的露天博物馆。在雄浑壮美的金山岭长城之上呢，有三绝。金山岭长城的三绝是尤为突出，哪三绝呢？文字砖墙、麒麟影壁墙和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文字砖呢是在各段长城都有，就是记录了当时修建长城的年代和由哪个部单位所建。比如金山岭长城的万历6年镇鲁骑兵营造，当年就抽调了全国各地的众多的士兵来到此修筑。

0: 古长城，但是金山岭有500米的城墙，上面至少70%都是密集的文字砖，形成一道文字砖墙。第二绝呢，是在金山岭长城一座2层的敌楼之上，建有一个麒麟影壁啊。麒麟影壁呢，就像我们北方民居家里有的有那个影壁墙，哎，大约是宽2米，高2米，用15块方砖雕刻而成，是一个麒麟。这个麒麟呢，脚踏祥云，回头望尾，栩栩如生，在空中呈奔跑状，这也是成为万里长城一个孤品。这也是寓意着当时修建长城士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对和平的一种向往。第三绝就是金山岭长城最突出的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了，因为在东方最高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就是金山岭长城的将军楼了。因为将军楼东边是沙林口，西边是砖垛口，在两个关口中间的制高点上修筑了将军楼，而且它那个楼下边有一个小民居一样的房子，那就是当时的指挥所。万里长城万里长，唯独此处一间房，就是指的那个军事指挥所。以这个军事指挥所将军楼为核心，向北辐射到关外一侧的高山之上，悠远极近，有烽燧、支墙、挡马墙、越墙，包括长城上面的障墙啊，构筑了这一带密集的这种防御特点啊。行走在长城沿线，最爱还是我们的家园啊。金山岭长城一年四季啊，春天的4月上旬也是金山岭长城的杏花节，漫山遍野的杏花迎风绽放。夏天那种松涛林海，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一年四季也都敞开了怀抱，热情的怀抱，迎接广大游客的到来。
1: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2: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说起河北省内的长城，除了天下第一关，还有一个万里长城第一门，那就是大靖门。这可是塞外山城张家口的地标与名片，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长城四大关。站在大靖门下向上仰望，可见巍峨长城沿山体蜿蜒盘旋，顺着城墙拾级而上，可远眺群山连绵。从大靖门穿门而入，特色商街人来人往，古香古色，古今交融。此刻如果说你闭上双眼，3000里张库大道上的驼铃仿佛声声入耳，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大靖门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吧。
3: 我们脚下的这座城门就是我们的大靖门。大靖门这3个字，它源于大靖门东边大约有100米左右的那个位置的西靖门，历史上那是明代的一个门，而我们大靖门呢是清代开筑的。这个门本身呢，它的开放其实是做了一个历史的大铺垫，开这个大门就是为了大沟通做铺垫的，开门就要修道。开了一个大门，我们去修了一条惊天大道。这条道呢，就是从张家口出发，到现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又向前延伸，延到了现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的一条大商道，我们也称之为欧亚大陆桥。这条大商道的开通，使得我们张家口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了。我们回头再来看大靖门，大靖门这个门宽度达到了9米多，我们称之为万里长城第一门。确实，作为河北来讲，东边的山海关，西边的大靖门，一个关一个门，构建了我们河北大长城的一个大场景。而作为张家口来讲，我们有1804公里的长城，这些长城构成了一个长城的大场景，所以说专家学者给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定位是长城博物馆。大家看前方那个空场地，现在我们作为文化遗址把它保留起来了。这个就是古代，也就是明代的1613年设立的来源补旧址， 来源谷本身它是作为一个马市贸易的场景存在的，作为这在这个地方曾经游牧民族从小金门进来，农耕民族从这个永宋门进来，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贸易交流，形成了围绕着和平的一种和谐文化。大家在这个长城上在游览的同时，可以感受我们的长城文化，可以感受当年我们围绕着长城那种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交流的一个场景。长城本身来讲呢，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龙的图腾，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现在已经是名扬世界了。我们是长城人，我们应该爱长城，守护长城，应该把长城文化传承下去。
2: 长城奇观在河北比比皆是，在唐山迁安境内有两段万里关山罕见用大理石建造的大理石长城，其中一段在白杨峪长城段。白杨峪长城全长7000米，其中东部长达2100米全是大理石所筑。夏日时节，棕红色的大理石长城与险峰之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中国长城考察队的专家们认为，这是万里长城上仅有的两段用大理石砌就的长城，是最坚固最美观的长城。
4: 我们呢现在就位于啊咱们迁安大理石长城这一段呢，大概有4公里。原来的长城呢，就是最早的长城啊，源于战国时期燕国所修建。那个时候呢，比较着就是以石城为主。我们这个大理石长城啊，它就属于在长城里面就独具一格了，因为我们当地啊盛产大理石，所以说呢，用它来铸造长城呢，
5: 得就地取材。
4: 哎，就地取材，而且呢，能形成特别好的这个坚固耐久性。
5: 对，
4: 在这个长万里长城里面，那真是一个非常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了。白云长城呢，西边还有一个敌楼，叫神威楼。这个神威楼啊，它也更有它的特色了。一般的这个城楼呢，它都是从这个城间通过的，是吧？都架在这个长城上，但是我们这道长城就不一样。对，我们这是挂在长城上的，就挂在了一边。所以说呢，它这个长城呢，就有形成了一个它独特的这个用处，就是两侧的那个料地口呢，它非常能够非常方便的看到边城两边外面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里这道长城吧，就是像有很多记号留在这里，比如说明代这个东斜中斜两路修城驻守的这个界碑，有游击将军呢张日忠题写的神威楼的匾额，有这个各地游击将军协力建成的这个记录，纪实，还有呢一个小故事，就是啊士兵王大力背石三块，很厉害的，这个那石头那驴马驮着都费劲，踩空
5: 坠石而死，被明朝树为英雄
4: 啊，对，所以说就做了在那个岩石上做了岩刻，
5: 所以我们长城它的魅力就在于每一块砖石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4: 是。
2: 除了白杨峪长城，唐山境内还有一段非常有故事的长城——青山关长城。青山关长城位于唐山市迁西县北部，坐落在燕山支脉、大青山腹地。古老的长城从此蜿蜒而过，远远望去，青山与雄关刚柔相济，让青山关这个名字名副其实。这里被认为是原汁原味的原品长城，也是万里长城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青山关长城。
6: 明长城在唐山境内总共220多公里，最为精致的一段就是青山关长城。这里有万里长城唯一留下的提吊式水门和造型独特的72卷楼。咱们跟随导游的脚步一起去逛一逛，走。
7: 中国长城著名的专家罗哲温先生评价，青山观是万里长城沿线保存下来最精致的古堡。为什么是最精致的古堡呢？因为它完整地保存了像钱庄、当铺、茶楼、酒肆、驿站、庙宇这些建筑，都再现了明代边关小城的这种生活景象。把总呢，在明朝他是驻守青山关这一带边防的军事长官，他在这里边呢休息还有办公。明朝对把总他是营以下部队的指挥官，管辖的兵士呢有449人，里面是正堂办公的地方，有议事堂是他和将士们商讨作战的地方，起事堂呢是日常办公的地方。
8: 我一路从宽城过来的，过来的我是赶上礼拜，带着孩子过来转一圈，正好一路的风景挺漂亮，看那个这个古城啊，还有这个古镇呢、啊，这个都很好。
7: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空心堤台，空心堤台呢在最早以前它是实心部分，它没有现在的拱券还有建窗，是戚继光后来驻镇。继镇之后呢，重新修筑了空心堤台，它呢是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下部呢为底座和城墙持平，中部呢为空心部分，它是为供守军驻守，在这里日常生活，上部呢为台顶，为守军遮风挡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山关的长城，而我们后面呢是原汁原味的野长城。青山关这里边呢是以毛石和灰土为芯，外面采用砖石的包墙法，也是戚继光所发明的砖石包墙法。当时呢戚继光的奏疏中可以看到空心堤台的造价并不高，每台呢只用50两，这个造价不过是达官贵人的一顿宴请的费用，所以呢很顺利地得到朝廷的同意。但这个只是修筑空心堤台的费用，还要考虑人力的输出。为了修筑好长城，戚继光考虑到修筑长城的士兵们实际情况，分别给予筑台军士50、40、30两银子不等，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留下来的宝贵中国古代建筑标本。万里长城沿线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处上下提吊式的水门，水门呢原有铜闸一面，重约1000斤，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排水泄洪和限制行人的作用。如果敌人从外面进来的话呢，吊起铜闸用水来冲跑敌人。为什么现在这面铜闸没有了呢？传说在光绪13年的时候发大水，把这面铜闸冲到了附近的河槽中，至今可能还埋在老百姓的家里面的地下。
9: 我的父母和我的姐姐最近从新疆过来的，然后正好周末带着他们来到这儿来玩一下，看一下青山关的景色非常优美，而且看一下明代的历史长城一些历史遗迹，非常好。
7: 烽烟不在景树马，边城依旧客家宾。青山关正凭借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强劲东风，正在推进打造5A级景区，成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领跑者和中国北方文旅融合项目的新地标。
2: 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现存有战国、秦汉等不同时期的长城。巍巍万里长城历经千年风雨，沧桑静历诉说着历史尘烟。长城脚下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故事们一直在上演，人们像守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的财富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赛太岁向金身宫娘娘索要紫金铃，金身宫娘娘不想给呀，因为她也不知道那箱子里的紫金铃其实是被孙悟空给换的假铃，她以为是真铃啊，这要给她带出去，那孙悟空性命难逃啊，但不给也不行啊，赛太岁要得紧，没办法呀，只得从箱子里头把这三个紫金铃给拿出来了，递给赛太岁呀。赛太岁拿着铃铛转身走了，这娘娘往那一坐，泪如雨下呀。这下子呀，我是没有希望再回诸子。

死国了。按下他落泪不提，单说赛太岁呀、啊，啊噔噔噔噔，这下子有底气了，挺胸叠肚，迈着大步像打夯似的就走出山洞啊。这一出洞口啊，啊腾腾空而起，占据上风口，把铃铛掏出来，轻微的这么一晃，哗楞楞楞楞楞楞楞，一阵清脆的声音呐、啊，孙悟空啊，你休走。看我过来给你摇摇铃铛如何呀？哦，孙悟空一看一乐呀，哎，我说你这个妖怪，你有铃，难道俺老孙就没铃了吗？你会摇，难道俺老孙就不会摇吗？不是，嗯，赛太岁一听什么什么，你也有铃？哎，哎呀，你有铃好啊，拿出来让我看看。好好好，你呀瞧着点。孙悟空把金箍棒变成绣花针，奔藏在耳朵里，然后一伸手由打腰间花楞把那一串真铃铛给拽出来了，然后冲着赛太岁轻轻一晃，你来看，这不是俺老孙的紫金铃吗？花楞楞楞楞楞楞，哇，比赛太岁的铃铛啊更加清脆。哎，这赛太岁一看，我又瞅瞅自己的铃铛，又看看孙悟空的铃铛，又瞅瞅自己的，又瞧瞧孙悟空的，这真是怪事了，他的铃铛怎么跟我的铃铛一般不二呢？哎呀，就是一个模子铸的，这也得啊，有打磨好的，有打磨不好的。也有多个班的，少个地儿的，他怎么一毫不差呢？哎，我说猴子，你那铃铛是哪来的？哎，我的外甥，我问你那铃铛是哪来的？要说孙悟空占你便宜，别答应啊。这赛太岁还挺老实啊，我这铃铛啊，你听着，乃是太清仙君道元身。八卦炉中九炼金，炼就灵儿称至宝，老君留下到如今，我这乃是老君八卦炉中炼就而成的。哦，你是老君八卦炉中炼就的，俺老孙的铃铛也是那时一起炼出来的啊。怎么一起炼出来的？你听着，我这铃铛啊，道祖烧丹都搜

那就真的；摇不出来烟沙火，那就是假的。哦，好好好，那口说无凭，就做出来吧，让你先摇。好，你看着，非得把你这小子呀给你烧死不可。哎，就见这赛太岁把头个铃铛晃三晃，摇三摇，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哎哎，一点火也不出来呀、啊！这怎么回事？没把棉花球给掏出来，一看掏出来了呀！这啊嘣儿，又把第二个铃铛那棉花球掏出来了，又晃三晃，摇三摇，哎，也没出烟儿。第三个棉花球拔出来，又晃三晃，摇三摇，也不见出沙。这下子赛太岁呀、啊，有点慌手脚了。怪哉怪哉，这世道变了呀！这铃铛难道说惧内熊见雌了，所以就不敢出来了？嘿，我说外甥啊，你呀就别摇了，看看你外公我也摇摇给你看。啊！就见孙悟空这么一纵身，嘣儿，他占领上风口了，把三个铃铛这么一起摇晃，哗啦啦啦啦啦，噗噗噗噗噗，哗！好家伙，红火青烟黄沙是一起滚出啊，咕噜噜噜噜噜，了树烧山呢、啊。不但如此，孙大圣口中还念念有词，干嘛呢？念个咒语，往巽地上喊了一声：“给我来个风吧！”呜，刮了一股子风。那真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红艳艳黑沉沉，满天烟火是遍地黄沙呀，哎呦我的天哪，把赛太岁吓坏了，魂飞魄散的，这往哪跑啊，到处是火，到处是烟，到处是沙呀，他自己呀、啊、也难以抵挡自己的这宝贝呀，除非跑过去把铃铛抢到手，拿棉花团往这铃铛里这么一安，这铃铛啊这才不冒烟，但跑不过去，铃铛被孙悟空啊拎在手中的，哎呀我命休矣呀，眼瞅着妖怪啊就要被这火被这烟呢、啊、给熏死给烧死了。那就在此时，突听得半空当中有人说话了，悟空啊赶快住手，我来也。哦，孙悟空一听这话音怎么那么熟悉，赶紧回头往上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来的非别人，乃是南海南南海岸乐切山紫竹院的观世音大士，观音菩萨来了。就见观音菩萨左手托着羊脂玉净瓶，右手拿着柳枝儿，在这玉净瓶中蘸了蘸水，然后往下这么一抛洒，哗，立刻化成甘露，把下面的烟火呀立刻给扑消了。哦，孙悟空一看这菩萨为何救妖怪呀，哎呦不太好，难道说这妖怪又跟他有关系，赶紧的，孙猴子呀把铃铛就藏在腰间了，见菩萨那得下拜呀，弟子参见菩萨。这观世音菩萨呀将杨柳枝连扶几下，下面的烟火顿时全无，黄沙绝迹。孙悟空一看，哎，菩萨你为何救这妖怪呀、啊、不是救他，我呀是特地来搜寻这个妖怪的。哦，这妖怪是何来历，敢劳菩萨金身大驾前来下降收之呢？啊，悟空啊，他呀也不是其他的妖怪，乃是我胯下的坐骑金毛猴啊。哦，又是你的坐骑啊？是我的坐骑，只因为看坐骑的牧童蹲睡失于防守，这个孽畜啊咬断铁锁就走了下界，没想到啊到这里来做好事来了。什么？来做好事？他在此

为妖作怪，怎么叫做好事呢？啊，他呀过来与这朱子国王消灾来啦。哎呀，我说菩萨呀，俺老孙原来以为呀你和其他神仙不一样，他们经常的拿着不是当理说，今天俺老孙才发现原来你跟他们呢，反正是你跟他们一样一样一样的，也拿着不是当理说呀。哎，我怎么拿着不是当理说了？哼，你难道不是把话说反了吗？这个妖怪在这里欺君骗后，伤风败俗，给那国王生了灾祸，你怎么却说给那国王消灾呀？你这不是拿着不是当理说，又是什么？哎，悟空啊，你不要着急，你呀不知道啊，想当年那朱子国先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国王啊还是东宫太子，没有登基呢。那时他年幼，极好射猎。有一天呢，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来到落凤坡前，在此狩猎呀。也巧了，当时啊正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乃雌雄两个雀雏，停翅在山坡之下。那太子一见，就引弓射之，射伤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带箭归西呀。这太子也算是惹下大祸了。佛母忏悔之后，就叫他要拆奉三年，身染疾病。那个时候我就骑着这金毛猴呢，也听了佛母忏悔发愿之言，没想到我这胯下金毛猴他倒留心了，所以下界之后来到这里，把他的皇后掠来，其实啊是为这国王消灾呢。到如今已满三年，愿签满足，幸亏悟空你们来到朱子国救治王患，贫僧也特地到此来收服妖邪呀。哼，反正是你们都有理呀。悟空啊，怎么能够这样？这是会有灾的。哼，那佛母他的两个孩子为何不带在西方，让他们降临人间？那不过是两个雀雏，那太子哪里晓得他们是佛母的孩子呀？人家狩猎以弓箭射之，有何不可？这乃误伤无心之过也。可那佛母却是有心降罪啊！阿弥陀佛，贫僧不敢作此狂言，也存善念啦。这不是才让国王拆奉三年，并没有要国王性命吗？哼，即便如此，为什么又让这金毛猴玷污皇后，败俗伤风，坏伦乱法？这金毛猴也该治死罪。今天菩萨你过来要收降他，看这意思他也死不了了，但饶他死罪却不能饶他活罪，让老孙打他30金箍棒再让你带回去吧。悟空啊，你那金箍棒十分沉重啊，要是打巧了一棒子就能要他的性命，何况打20棒子呀。行了行了，你既然知道我临凡了，就看在贫僧的面上一发饶恕了吧，这也算你的一番降妖之功啊。啊，要是动了棍子他不就死了吗？给我这么一个面子吧。别人面子都给了，太上老君他童子下界了，他青牛下界了，你不都给人家面子让人家收走了吗？怎么到我这里，我最疼你了，最像你了，你反倒是不给贫僧面子了，你这可说不过去。孙悟空一听啊也没办法，哎呀，这神仙面子大呀，好好好，
既然菩萨收他回海，那老孙就饶他一条性命。哎，还是我的悟空善良啊！哎，我说菩萨呀，你把他收回海去，可再也不能让他私自降人间，贻害不浅呐！哎，我明白，我明白。就见菩萨呀，用手一指下面的金毛猴，喊了一声啊：“孽畜啊！”还不赶紧现出原形，更待何时？就见那金毛猴啊，就地打个滚儿，现了原身了，把身上的毛啊抖了抖。菩萨蹦跳上去，骑上了。刚一骑上，哎呀，怎么那么痒痒啊？哎，对不起，菩萨，俺老孙没有把那鸽子啊给收净，可能有鸽子跳到菩萨身上了。哎呦！观音心说没听说过，那哪成啊，你这猴子赶紧把那鸽子呀把那臭虫赶紧收了啊，好好，也就是留那么一两个姐妹也不行，赶紧收了。哎，好嘞。孙悟空这么一晃身子，把他跳蚤臭虫又收回身上啊。菩萨又望着金毛猴脖子底下这么一看，三个铃铛不见了啊。菩萨当时就明白了，转回身看看孙悟空。悟空啊，还我灵来。哦，什么灵啊？我的紫金灵。俺老孙不知啊，你的紫金灵在什么地方，你自己找去，为何给我要啊？哎呀，你这贼猴啊，要不是你偷了这紫金灵，别说你一个孙悟空了，就是十个你也不敢近身呐，赶快拿出来。哦，俺老孙不曾见，果然不曾见呢。好，你不曾见，俺老孙不曾见，那行吧，待我念念紧箍咒吧。我说菩萨呀，你也太不慈悲了，别念了，别念了，这铃铛在这里还给你，真是小家子气。你这猴头啊！菩萨一伸手，孙悟空把铃铛啊交到菩萨手里，菩萨呀，给这金毛猴套在向下呀。这真是猴像金铃何人解，解铃还问系铃人呐。悟空啊，回那朱子国去吧。再看菩萨一拍金毛猴，四足莲花生艳艳，满身金缕蹦森森，他带着金毛猴回归南海了。孙悟空一看，哎，那我就不送了。他整束一群抡铁棒，啪就打进蟹子洞中啊，拔根毫毛变出无数的小孙悟空，把这蟹子洞群妖尽情打死，搅出干净。然后孙悟空又来到后宫，请着金圣宫娘娘回国，说那妖怪已然被菩萨降服收走了。哎呀，金圣宫娘娘感恩不尽呐，倒头就拜，顶礼不止啊。但这里离着朱子国3000里地呢，怎么回去呢？好说好说，孙悟空啊，找了一些软草，扎了一条草龙，然后呢，往地上一放，娘娘莫怕，你跨上把眼睛一闭，俺老孙带你回朝见主去。哎，金圣宫娘娘知道孙悟空神通广大呀，谨遵吩咐，就骑上草龙。再看孙行者这么一吹气，唰，这条草龙啊变成一条真龙了，腾空而起呀。这娘娘紧闭双眼也不敢睁开，就觉得耳边生风，眨眼功夫是慢慢落地呀。这娘娘就觉得双脚着地，这龙啊也不飞了。孙悟空说了，娘娘你睁开眼看看吧。啊，金圣宫娘娘一睁眼，哎呦，面前是凤阁龙楼啊，心中欢喜，到了朱子国了，赶紧同着孙悟空登临八宝金銮殿呢。朱子国国王一看，哎呀，金圣宫，我的爱妃呀，跑下龙床过来，就扯着金圣宫娘娘的手，就这么一碰，哎呀，阿当，怎么呢？
国王就觉得呀，双手像针扎了似的，一下子就坐倒在地了。哎呀，手疼，手。

0: 头疼啊！猪八戒乐了，你看看，这国王啊，对着娘娘，那是眉福消瘦啊，一见面就给蛰杀了。哎，呆子，你敢扯这娘娘吗？扯就扯，我最爱扯美人了。这猪八戒说着呀，还真往上凑。我告诉你，这娘娘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遮阳之毒，自到麒麟山与那赛太岁三年，那妖怪更不曾沾身，沾身就浑身疼痛，沾手就害手疼啊。哎呀，我的妈呀，猪八戒说你不早说，我也是正人君子，摸什么娘娘啊，还真是的。哎呦，文武百官这么一听，这可如何是好啊，赶紧的把这国王扶将起来。国王也落泪了，难道说连寡人都不能碰我家娘娘一下吗？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得半空当中有人喊了：大圣，大圣，我来了。哦，孙悟空往天上一看呢，哎呦，只见簌簌冲天鹤唳飘飘径至朝前，缭绕祥光道道，阴云锐气翩翩，纵衣沾体放云烟，足踏芒鞋寒剑，手执龙须迎肘，似涛腰下微缠，乾坤处处皆人缘，大地逍遥游遍，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今日临凡结眼。孙悟空一看，正是紫阳真人。张子阳，你怎么来了？大圣啊，小仙张伯端起手了。哦，你从何而来呀？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打此经过，见朱子国国王有拆凤之忧，我恐那妖怪将皇后玷污，有坏人伦，以后难与国王复合，是我将一件旧宗衣变作一领新霞裳，让那皇后穿了，就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宗毛也，今之大圣成功，特来解眼。哦，辛苦辛苦，赶紧把它脱了吧。好，就见真人呢，对着娘娘用手一指，唰，身上的宗衣啊就掉了，遍体如旧。真人把衣服一抖，披在身上，大圣勿怪，小仙告辞啊。人家腾空走了。国王娘娘复合，对唐僧师徒感恩不尽，倒换官文，唐僧师徒又重新踏上西行大道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

0: 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

0: 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从打卡到入戏，沉浸式乡村文旅成为新潮流。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乡村游的玩法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主播华三农一起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为全省三农工作绘就了清晰的路线图。文件中看起来有些宏大的描述，落到一个村子里会是什么模样呢？乡村振兴进行时，走进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保定市富平县骆驼湾村，听听乡亲们给出的答案。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3: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9: 三农快报，目前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据气象部门预报， 明后两天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3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6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其中衡水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邯郸邢台两市局部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高。小麦灌浆期干热风会导致千粒重下降，对小麦产量产生较大影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积极采取一喷三防和叶面肥喷施、小水补充灌浆水等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眼下，石家庄市正定县南楼乡东里双村种植的油桃喜获丰收，果农迎来一年中最忙碌也最甜蜜的时节。这里的油桃每年4月中旬开始成熟，因为提前3-4个月上市，油桃的收购价要比7-8月份高出3至4倍。目前，当地桃树种植面积超3000余亩，桃产业真正成为当地强村富民的优质绿色产业。西葫芦作为高产早熟、效益好的瓜类蔬菜，适应性强，市场需求旺盛，非常适合冷棚规模化种植。在石家庄市原市县宋曹镇冷棚西红柿种植基地，5座标准化冷棚错落分布，棚内一个个饱满翠绿的西葫芦挂满藤蔓，成熟的西葫芦皮薄肉厚，汁多爽脆，深受市场青睐。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上窝铺村的蔬果智能温室大棚里，草莓挂满枝头，蓝莓也是诱人欲滴，生菜鲜嫩欲滴，一幅现代农业赋能乡村旅游的画卷正徐徐铺展。接下来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作为富龙滑雪场的配套现代农业标杆项目，富崇裕农依托崇礼北纬41度冷凉气候与千米海拔优势，打造了规模化温室基地。冬日里整齐排列的暖棚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形成棚外冰雪覆岭、棚内春意盎然的独特景致。基地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采用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全程推行绿色管控标准，培育出蓝莓、草莓、有机叶菜等多种特色果蔬，反季节高效产出的同时，更锁住了果实的清甜口感与丰富营养。
11: 采摘体验区里，不少游客趁着假期出行，拎着采摘篮穿梭在果蔬藤蔓间，亲手摘下鲜嫩饱满的蔬果，感受从枝头到舌尖的新鲜滋味。
12: 那目前我们这两个园区全部对外开放，我们的品种呢有这个草莓、蓝莓、然后还有这个口感番茄，还有普罗旺斯、黄瓜、茄子、辣椒，然后特菜呢还有我们冰草、羽衣甘蓝、红梗菜。
10: 近年来，张家口市崇礼区锚定农旅融合发展方向，以农业种植为基底，串联文旅体验、研学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对接节假日短途出游需求。作为标杆项目，富崇裕农顺势而为，探索出农业加采摘的融合发展路径，既延伸了崇礼冰雪加产业链条，为节假日旅游经济注入新鲜活力，又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如今这里成为广大游客假期出游的新选择，在田园采摘中感受现代农业魅力，在山水间体验乡村振兴成果。
12: 目前我们富崇裕农和省农林科学院，我们进行这个院企合作，同时呢，我们会在这个8月份，我们有一个西甜瓜的展示大会，里面西瓜、甜瓜，品种上达50多个品种。羊肚菌呢，是我们今年2月份种植的，它的采收季节呢是在这个5月20号到6月10号。
9: 初夏时节，芍药花开正盛，鲜切花销售迎来高峰期。在邯郸凤凰矿区各大鲜切花种植基地，连片花田繁花满枝，花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收、分拣、加工。一束束优质芍药鲜切花从这里走向全国市场，特色花卉产业与劳务品牌双向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眼下唐山遵化市新店子镇农民抢抓农时，践行树木苗圃管护幼树苗，当地充分利用山坡地发展苗木种植，提高土地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据介绍，目前新店子镇果树、景观树等苗圃种植面积达到4万多亩。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13: 三农词条，农村股份合作组织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因素，以农民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而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兼容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一些重要特征，但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股份制，也不同于传统的合作制，可谓是博采众长。在联合上，股份制是资金的联合，合作制是劳动的联合，而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资金双联合。在分配上，股份制是按资分配，合作制是按劳分配，而股份合作制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在管理上，股份制实行一股一票，合作制实行一人一票，股份合作制实行劳股结合制。在目标上，股份制追求尽可能多的资产收入，合作制追求劳动集体的更多的共同利益，股份合作制力求兼顾二者利益。所以说，股份合作制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让农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优化资源配置，不仅可以激发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增加集体财富的积累。
3: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9: 主播话三农，我是宁心。今年文化和旅游部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活动核心关键词之一是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那如果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的新场景究竟新在哪儿，答案或许不在城市的高楼大厦，而在广袤的乡村。和美乡图平台推出了21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安徽黄山、贵州荔波等地则通过村跑、村排等扎根乡土的体育赛事，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乡村旅游的玩法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游客不再满足于看景、拍照、吃顿农家乐的打卡式旅游，他们渴望亲身参与和深度互动，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如果说演唱会加文旅或者苏超联赛加文旅是城市通过文商体旅融合制造流量，那么乡村文旅要做的则是让游客在文旅当中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与叙事。其实前些年啊，咱们的乡村旅游也都在努力让游客参与进来，比如说修一条仿古街区让大家逛逛，摆一些地方特产让大家买买，这些模式曾经啊也是吸引过不少游客。但是随着大家生活越来越富裕，对旅游的期待也悄然变了。游客花钱买的不再只是一晚住宿、一次观景，而是一种更慢的生活节奏，更真实的参与感。需求升级了，供给自然得跟着变。于是呢，乡村文旅探索的这个方向开始转变了，转向挖掘更独特的内容，更深度的体验。而那些最鲜活、最能够让人入戏的内容，往往就藏在当地的老手艺、老故事和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里。乡村文旅正将文化转化为体验的核心，让游客从放着看变为上手玩。浙江省 松阳县平田村把茶染体验和花艺装置展搬进了古村，游客亲手染一条属于自己的丝巾，看一场用枯枝和野花搭成的艺术展。在河南开封武侠城，游客上台断案赚银票消费，当一回江湖中人。还有徽州恩怨等故事被设计成实景体验，非遗也走出博物馆的玻璃柜，变成山东莱西亲子捏制的卡通胶东花模，福建武夷山茶汤上的茶百戏等等。文化在乡村真的火起来了，游客在文化体验中亲手创造一段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这种创造记忆的体验不仅留住了文化，也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入。四川宜宾农民以前卖笋子单价一两块钱一斤，现在当地举办春笋季活动，教游客挖笋，再帮他们加工成菜，农户收入翻了好几倍。还有宜宾市啊，把农田、竹林、竹子手工艺都变成了独一无二、别人无法复制的体验。全镇，竹产业收入一二三产加起来达到8.9亿元。这个五一假期，我们看到各地因地制宜，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和增量。正如十五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要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乡村正从一个被观赏的地方变成一个可参与的故事，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好，主播华三农，我们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14: 家有好货。
15: 我是王继恩啊，我给大家推荐我们村的小米，一个是这个谷子是红的，叫红谷子米，那米相当好吃，这个熬出来的粥又香又黏，特别可口。这个红谷子米啊，它这好吃的好到什么地方？因为这个谷子它产量相对说比别的品种要低一点。再有它出米，米你像其他的谷子不是100斤出80斤米，这个红谷子它因为它米粒小，100斤只有70斤的小米，米粒小，所以熬出来的粥特别好熬，时间也短，熬出来的米口感特别好，不沙不沉，锅盖一开香喷喷的。因为我们村的土壤补质包括水都好，没有污染，所以这个小米是绝对安全的绿色食品。
3: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9: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为全省三农工作绘就了清晰的路线图。文件中看起来有些宏大的描述，那落到一个村子里会是什么模样呢？乡村振兴进行时，走进石家庄向北10公里的塔园庄，听听这里给出的答案。
16: 嗨，刚好你来了，我带你去咱们村里转一转。我们塔园庄村呢，一天到晚都在忙些啥？
17: 好嘞。
16: 这就是咱们智慧农场，从头到脚全都是科技。那咱们现在是4栋的条纹条式，浇水不用人，施肥也是自动化的。
18: 我们的菜上午采摘，中午就到了石家庄的餐桌上，
16: 这叫鲜子招牌。那石家庄人愿意为新鲜买单，我们就种一些他们爱吃的。未来我们会把农业做得更花哨，比如说呢，我们会种蘑菇，养石斑鱼，我们会做熏鸡，以及我们加工猪肉，提取大白菜。
19: 看来在这里啊，农业不只是种地，更是在耕种城市的餐桌。
16: 赶时髦这一块，咱们塔园庄村呢必须得跟得上。这就是我们的直播基地，是在去年10月份启动的。我们离市区比较近，在物流成本上也比较低。市区的上午下单，下午呢就能配送到。
18: 接下来我们会培训更多的村播，把我们塔园庄品牌做起来，让塔园庄成为一个品牌。我们不光要卖到石家庄，还要卖到北京、上海、以全国各地。
19: 看来这渠道融合就是充分发挥近的优势，把农产品变成即时消费，把品牌打出去。
18: 这就是咱们特色街道香芋集，好多人都从市里面开车专门过来，周末过来啊，放松一下心情，开车20分钟就能到咱们这儿。来了之后呢，可以品尝一下咱们这个河北省周边的特色美食啊，以及咱们网红打卡点。我们未来呢还会建这个农事体验馆以及航天展览馆，把一日游变成多日游。城市人花钱买体验，我们赚钱搞发展，这叫双向奔赴。
19: 看来消费融合就是把城市的购买力变成村里的收入。
17: 我听说啊，咱们村里的福利特别好。
18: 对，我们这儿每个星期呢都会给每户分发1箱6种以上不同的有机蔬菜。像养老方面，我们是每个月的28号给他们分发700元的养老金，每个月呢每人分发5斤面、2斤米、1斤油。过年过节我们还有年货和分红。
17: 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18: 我们钱的话有农业方面的大农大田啊，以及养老方面养老市场化，还有旅游方面，还有我们仓储厂房，这四个方面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9: 看来啊，这村里的增收融合啊，是靠着咱们老百姓把村里的产业化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18: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重头戏，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康养中心。
19: 那这跟城乡融合有什么关系呢？
18: 我们这边离市区比较近，市区的老人想找一个环境好、与儿女近的地方、价格又适中的地方来养老，我们这就很合适。我们是村内的老人优先入住，村里面呢会给一定的补助，然后市区的老人也可以过来，这就叫资源共享。
19: 看来呀，这服务融合就是把城里的养老需求和村里的闲置资源对接起来。来这里之前，我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很宏大的词儿，离咱们老百姓会很远。但是走完这里之后，我发现它其实很小，小到一筐早上摘中午就能上桌的蔬菜，小到一个周末开车20分钟就能到的香芋集，小到一个离儿女不远又住得舒服的康养中心。起步15-5，三农需发力，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是必然要求。怎么融合？塔园庄给我们的答案是：把文件里的每一句话变成土地上扎扎实实的每一件事儿。地里种出金疙瘩，村里留住城里客。这背后有一条清晰的路，离城市不远，离未来很近。
9: 我省“十五五”规划建议里提到，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多措并举增加农民收入。接下来，我们到保定市富平县骆驼湾村的共享直播间，一起跟随村播们的镜头，看看这里又有啥新变化。
20: 这里就是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大名鼎鼎的富平县骆驼湾村。我听说去年乡亲们多了一个赚钱的好帮手，共享直播间。直播间常有共享咋实现，走，咱们一探究竟。
21: 你好子纯。
22: 我来了姐。
21: 你看我正准备开播呢，要不然你也来试一试，来我们这儿当一天村播。
22: 可以啊，可是我啥也没准备。
21: 不用担心，你看我们这儿有这直播话筒、手机、补光灯，啥都有。而且呢，我们这儿还有升级服务，直播挂小黄车，发货收货一条龙服务，坐等收钱就可以了。对，而且呢，你看咱们这里有现成的山货特产，都是我们富平本地的，你可以试着播一播。
22: 哇，我看这儿还有一个老香菇，这正好是咱们骆驼湾的特产，那我就卖它吧。
21: 可以，可以，没问题。欢迎看到我们这个共享直播间，两款香菇酱。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
20: 这个就是我们的共享直播间，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免费共享、全民参与、产销一体、村井融合。说白了，我们全村呀都是我们的直播间，只要你想来直播呢，我们的货源和场地都可以免费提供给你，还可以走出户外逛我们的古村落，走进香菇大棚、苹果园区都可以。
23: 来了，倩楠
20: 啊，
23: 快给我换上共享直播间的设备，我要就开播了。
20: 好的，
23: 开始了啊！家人们，咱们又见面了啊！
15: 咱们今天呢用共享直播间的这个设备给大家直播，看现在呢就是我小院子里边的整体的环境。
23: 自从加入咱们共享直播间以后呢，咱们五一的订单量已经全满了，已经有订到六月份七月份的了。咱们共享直播间呢给咱带来了很大的流量，去年半年呢咱就挣了20000多块钱，村里的民宿会越来越火。
1: 那引流的秘籍是什么呀？那咱们这儿呢，村里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主播，可以说是人人都在攒流量。而且呢，我们村集体呢也是统一的标准，对我们的民宿也是统一的推广，让咱们的游客呢不仅能够放心的住下来，还可以吃、游、购联动起来。看咱们现在骆驼湾村呢，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房子新了，道路宽了，老百姓的腰包呢也鼓了。通过全民直播把咱们村里边大大小小的变化都播进直播间，吸引着一批批的游客前来，同时呢也带动了咱们村子的发展。老百姓不出村也能挣到钱，他们呢不仅发展这个乡村民宿，还有食用菌产业，同时呢还发展了高山林果业，都在咱们共享直播间的小黄车里来拓宽了老百姓的增收渠道，日子越过越红火。那么14年过去了，骆驼湾村从曾经的土坯房变成了现在的太行特色新民居，去年接待游客量呢达到了7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呢就达到了114万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这些河北“十五五”规划建议里的内容，在富平，在骆驼湾，不再是文件里抽象的文字，而是一个个为了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故事。
9: 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好了，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6: 家家家，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正说到，粉子都卢真袭击外国人，其实不是外国人，乃是打虎太保展国栋他姐姐展小霞，姐弟俩呀岁数差不多，从小打到大呀。展国栋啊，这孩子比较欠，老是戳着他姐姐，其实啊也是比较寂寞啊，要引起他人注意这么一个表现。家里又没有兄弟姐妹，又不能跟同龄的其他孩子玩，那只能啊找姐姐。展小霞一天天的年岁大了，男女有别，有时候啊也不爱搭理这兄弟。展国栋一看姐姐不搭理自己，他呢就戳起他姐姐，反正是调皮捣蛋找事儿呗。戳起急了，那展小霞就跟着展国栋打起来了。一打，展国栋啊还不是自己姐姐对手，老是被姐姐按翻在地捶吧一顿，有时候打得厉害了，展国栋有点委屈，就找自己爹了。喂姐，要打我了。丁耀知道这小子呀自己找的，但是呢一看儿子哭成这样啊，他就得劝儿子呀，说你呀以后少找你姐姐的事儿，你姐姐未来那是外姓人啊，她总归要嫁人的，这两年在咱们家你还不好好的跟你姐姐搞好关系，疼疼你姐姐，等你姐姐有朝一日啊嫁给别人为媳妇儿，那你见都不容易见了，知道吗？啊，你姐姐那是外姓人，你不能够老欺负你姐姐，你姐能在家待几天呢？现在身大袖长了，早早晚晚的就嫁给别人了，离开咱们家了，你呀还生在福中不知福，现在身边有个姐姐你就知足吧。这展耀啊做老人这么教训孩子是对的，展国栋也缺个心眼啊，外国人，他把这外姓人呢就听成外国人了，哦，这是个外国人的，所以他记牢在心里头了，老想着报复，我得想方设法什么时候啊 我得能够把我姐姐按翻在地，我捶过来。你说这不小孩的心理吗？看到这韩天锦，哎，展国栋觉得有希望了。这韩天锦呢，身得力不亏，跟我在一起，又吃了我的老虎肉啊，又喝了我的酒，又跟我结拜成把兄弟了。下一步啊，我就提出要求，让他帮着我打那位外国人。那不然这展国栋为什么跟着韩天锦拜把子呀？他有他的小心眼儿。没想到啊，这一顿虎肉把这韩天锦给害了，上吐下泻，卧床不起。哎呦，展国栋一看这下坏了，打外国人计划泡汤了。哎，他又看到粉子都如真了。哎哎，这下好，我让他呀揍我姐。如真呢，为了安抚展国栋，他也没细琢磨，他认为呀可能有一个恶霸都惹不起，所以展国栋啊被这恶霸欺负了。那我帮他出这口气不就完了吗？他想破脑袋，他也没敢想这个恶霸是展国栋他姐呀。没想到这大男大女见面了，那宋朝啊那个时候已然开始了男女授受不亲呐、啊，沾一裸袖就算失节，大男大女突然间撸胳膊挽袖子，这干嘛呀？哎呦，这下子呀把这展小霞给羞臊的满脸通红啊，转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进绣楼啊。到绣楼内，展小霞呀是越想越委屈呀、啊，我兄弟怎么能这样啊？怎么能让一个陌生男子跟我相见呢？那时女子对这个很介意呀、啊。展小霞呀，这还算好的呢，还算生活在一个练武之家呀。对这种封建思想啊还没那么严重，但就这也受不了啊，羞臊坏了呀，回到绣楼之中一头就扎到床上了，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呜呜的就哭开了。这可怎么办呢？让一个男的跟我见面差点搭起来，闯进我们家，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叫我这么一个大姑娘怎么见人呢？哎呀，放声大哭啊！哎呦，这下子呀，把绣楼之上服侍展小霞的丫鬟婆子给吓坏了。哎呦，姑娘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赶紧过来问，过来劝。这姑娘啊，哭哭啼啼就把刚才的事儿给大家这么一说呀。这婆子丫鬟怎么劝，这姑娘这眼泪就止不住。最后婆子一看，哎呀，这事儿啊，这你们在这劝着呀，我得找老爷去。怎么这事儿啊不给姑娘做主，不给姑娘出个气呀、啊、看来姑娘啊那得羞臊死啊，这可是个大事儿。赶紧的一溜烟下了绣楼去找展耀去了。展耀现在呢陪着丁大爷正在客厅用茶呢，闲聊，哎，聊天下的这个大事啊，武林界的奇事啊，反正是每天都陪着呗。什么时候韩天锦病好了，什么时候人丁大爷再上路，毕竟两家啊那是亲家，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哎，谈论比较投机。正谈着呢，这婆子呀那跟什么大姑娘小媳妇儿不一样。为什么咱们老说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大姑娘小媳妇儿就代表着女性害臊，那么一旦你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了，你是大媳妇儿。

0: 一个男的一起把姑娘给欺负了，尤其那个男的呀，差一点把姑娘啊，把姑娘怎么了？给打了啊！哎呦，长药刚才呀吃一惊，现在呀又把心放下了。说张妈呀，你多大年岁了？怎么说话大喘气？哪个小白脸子呀？就是丁大爷他带来那位，他一指丁兆兰。哎呦，丁兆兰一听，丁兆兰这个脸上也有点发烧啊。我带来俩，那他说小白脸子甭问呢，肯定是卢真呢。那韩天锦在这床上病着呢，那也不是小白脸子呀。哎呦，丁兆兰站起来了，我说这张妈，你这个可不许乱说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啊，
0: 咱要说到底怎么回事，赶紧给我说清楚啊！这婆子胆大呀，就把刚才的事儿啊，反正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吧。其实没那么严重，但是婆子说话，那他就得往上放大220%啊。这么一说，咱要一皱眉，还有这事儿？嘿，丁兆兰这个气呀，卢真现在在哪里？我哪知道啊？丁兆兰说：“二哥，您先别生气，我现在马上找卢真去。”丁兆兰一步啊，就迈到厅外，扯着嗓子又喊上了：“卢真，卢真，你给我过来！”其实卢真呢，跟那詹国栋早就到了院门口了。怎么呢？卢真知道闯祸了，又听到伊里哇啦婆子叫唤着就过来了。卢真准知道今天这事儿啊，自己跑不了，所以卢真呢，已经到了这院旁边的门洞那里站着呢。一听丁兆兰喊，卢真呢红着脸低着脑袋进来了，后面缩缩憋憋的跟进来打虎太保詹国栋。卢真呢来到了庭前，这时不但是丁兆兰出来了，连展耀也出来了。丁兆兰用手一指卢真呢，怎么回事？刚才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做事这么鲁莽？卢真呢赶紧过来扑通一声给丁兆兰给展耀跪倒在地。丁大叔，展二叔，这都是我的错，您听我说呀，是这么回事。卢真呢又把前情给丁兆兰展耀说一遍。对这事儿，那婆子不知道啊，他只知道后边的小姐呀被这公子给气出来了，结果呢碰到一个小白脸，把小姐给羞坏了，回过去在那里抱头痛哭，只知道这回事儿。哦，现在一听还有前情呢。张妈在旁边听着，张妈直乐，呵，心说我们这少爷呀，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呀，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啊。哎呀，看我们老爷怎么办吧，这下我们小姐呀哭成泪人了，不给他出气呀，这事儿啊完不了。听完卢真这么一说，连丁兆兰带展耀这俩人呢都气乐了，心说话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好家伙，这纯属毛病全出在展国栋身上。嗯，国栋，你过来，你卢真哥哥说的是不是实情？哎，展国栋一看事到如今呢，自己也不能说瞎话了，大概其实吧，我那意思呀，就想让我这卢大哥呀给我报个仇，把我姐姐呀这捶吧一顿。住口！咱要心说什么话你都说呀，你姐姐那是女孩子，那能推倒在地抡拳打吗？我也没想真打他，就他平常老揍我了，有的时候揍得挺狠的，鼻青脸肿的，我就想啊打过来一回。胡闹！你姐姐长得如花似玉的，你就忍心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吗？我也没想的那样，我就想吓唬他，滚在一边。是，这张国栋啊，滚到一旁了。哎呀，把展耀给气的呀，赶紧的把卢真拉起来，贤侄起来，这事儿不愿意，都是展国栋啊，起来。我说大弟呀，这事儿啊也不怨孩子，都是我这个畜生给办的。哎呀，气死我了，这家门不幸啊。你说我告诉他呀，他姐姐迟早是外姓人，结果呢这孩子愣给听成外国人了啊，又说他姐

0: 姐姐在家里是恶霸，哎呀，真是气死我了！我来来，把掌柜洞给我吊起来，拿皮鞭给我打。哟，丁兆兰赶紧的过来相劝呢，那能看着不管吗？过来呀，说呀，都是孩子，小孩子脾气啊，跟他姐姐开个玩笑。哎呀，咱要说开玩笑，没这么开的呀。这下子让我怎么办呢？要真的大弟，那是我亲闺女啊，我过去说两句就行了。问题是啊，她是我的侄女啊，是我大哥的闺女呀。你说我要是不给她出头，那我侄女受委屈，对吧？你说我要是把这话说重了，让她别哭了，那更不行啊。哎呀，这事儿啊，真是让我为难呐。张国栋，去给你姐姐跪跟前。你姐姐什么时候不哭了？你什么时候再给我滚回来？你姐姐如果还哭，你就跪死在那里！哎哎，好好好，哎，谁让我惹祸呢？我爹，我提个要求行不？你还有什么要求？别我一个人跪门呐，这是不是势大两来呀？这事卢真也有份儿，我们又是拜把子兄弟。对天盟誓了，有打同挨，对不对？有难同受。那刚拜的他不能说这事儿就不算数吧？我说卢大哥，咱一起跪门去吧，就全当陪我了。卢真这个气呀，跟你拜把子，我算倒了八辈血霉了。哎呀，丁兆兰一看呐，丁兆兰也不敢乐啊。行，大哥消消气，大哥消消气呀，也别跟孩子呀。哎，发这么大脾气！哎呀，我大弟呀，你说让我怎么处理呀？我那侄女她趴在床上一个劲的哭，这怎么办呢？哎呀，丁兆兰也没辙了。是啊，这女孩子的心思，哎呀，我们怎么猜呀？俩大男人在这里摊了手了，旁边张妈扑哧一声乐了。哎呀，咱要一皱眉，张妈呀，你怎么还笑呢？哎呦，我说二老爷呀，你们呐，这大男人真是的。我问你们，为什么小姐在那里哭啊？那还能为什么呀？身大袖长的啊，待字闺中的一个闺女，这看到一个陌生的小伙子，你差一点打起来，那肯定想啊，未来这事儿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她不哭怎么办呢？还是的，我说二老爷呀，别怪我这婆子多嘴，小姐年岁不小了啊。也该有个婆家了。哎呀，张妈，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不是没有人上门保媒呀，看了几家小姐呀都不同意，对不对？我这侄女啊，大弟你不知道啊，眼高啊。另外呢，我哥哥临终前呐，拉着我的手，把这孩子托孤给我呀，说要我拿着孩子当自己亲闺女养。哎，他说：“毕竟啊，未来得嫁人呐。但是呢，让我给这孩子可得挑一个好门婿呀。这个门婿，我家大爷呀提了六大要求啊。丁兆兰说哪六大要求啊？这一呀，这个门婿呀必须是世代簪缨之后，也就说呀，人家的爹，人家的家庭那得是官宦家庭。”第二呢，要人家单净，就说呀，人家这个孩子在人家家就一个，不准有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多了，这事难办，妯娌们，不好弄，所以呢，必须单个。第三呢，说嫁的这个门婿得有文采，就是啊，得识字断文，哎，得能够提笔写文章。第四啊。还得有武艺，武艺还得好，也就是说得文武双全。第五，品貌端庄，哎，品德还好，相貌还好。第六，本人还得有官职，说光他爹有官，他没官还不行，本人还得有官职。我们家老大呀，给我提出这六大要求，说六大要求满足了，孩子再同意了，那这就是孩子的丈夫。就把这孩子许配给这位。如果说六大条件有一点满足不了，就不能嫁给。 或者说六大条件全满足了，孩子看不上也不能给。说完咯喽，我这老大就死了。结果呢，给我留这么一个难题。哎呀，从这孩子呀14岁，就有人呢登门提亲呢。我一说这六大要求，基本上100个得吓走99个，谁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啊？六大要求啊，能够满足俩就不错了。即便是全满足了，这孩子一看那人呢，这孩子又相不中，所以呢，拖来拖去，拖去拖来，这孩子今年17了，17大姑娘了，一直待字闺中啊。哎呀，为此事啊，我和我的夫人也是犯愁啊。一来呢，怕不能给姑娘许配一好人家，有负我大哥；二来呢，又觉得我大哥提出的条件比较苛刻，再把孩子给耽误了，所以这些年呐，这事儿就成了我跟我老伴儿这个心病了。哎，我说张妈，你怎么突然间提出这个事儿来了？张妈说，我说二老爷，既然咱们姑娘刚才跟这位公子相见了，又既然这位公子是咱们舅爷带来的，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呐。哎呀，我在旁边呢，偷眼一看，这公子长得还真不错。他能够帮着咱家少爷打姑娘，看来呀也有一定文才，就不知道这公子出身如何。如果说这公子能够对得上那六个条件，老婆子，我的意思呀，那不如我去问问小姐，看看小姐是不是啊？要说呀，真的两个啊，那这事儿不就皆大欢喜了吗？二老爷，老婆子，我说到这个地方，你还不明白吗？哦，哟，这张妈一提呀，展耀又重新的打量打量陆贞，又看了看丁兆兰。我说大弟呀，这张妈所说的还真就行哎。丁兆兰这个时候啊，也有点明白了啊。丁兆兰说：“对对对对对，哎呦。”我陆贞呢？大叔，我问你，你娘、你爹没给你说媳妇儿吧？陆贞这脸更红了，没有啊，我才多大呀？没说呢。妥了，妥了。丁兆兰转过身来，我说二哥呀，我做个媒吧，你看看陆贞怎么样？这两天你老说喜欢这孩子啊，要是能把小霞姑娘许配给陆贞，今天这事儿不圆满的解决了吗？是啊，咱要说这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呀？哎呀，这不过那六点，卢贤侄满足吗？怎么不满足啊？卢真可谓是世代簪缨啊，他爹卢芳乃是皇上面前六品御前带刀侍卫呀，那也是当官的呀。那往上带倒，那咱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他爹是当官的，这也算是官宦家庭吧？你这得啊，变通变通。对对对对对，那他哥几个各一个，就他自己一家三口，一对老夫妇，就他这么一个孩子，文才武技不用说了，您问过呀？品貌粉子都，您上哪找去啊？德行也好。哎呀，咱要说前5条都行，就是最后一条，他还没官职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

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解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

0: 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
1: 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塘》。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以及燕赵迷塘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啊，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河北三农广播、河北生活广播的燕赵迷塘广播版哈，同步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511。
2: 对，
1: 我要瘦，谐音就是我要瘦，是中国肥胖日啊。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的热爱啊。我们首先请李涛主任跟咱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还有听友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11中国肥胖日。511就是取它的谐音，我要瘦。
1: 是的，两个腰哈都非常苗条。
2: 对对对，
1: 非常瘦哈。我相信这个我要瘦是很多朋友特别美好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们李涛主任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啊，别让体重拖垮你的热爱，我们感觉是非常的贴切啊。如果大家刚刚进到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您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呢给我们来点点赞。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塘，我们今天带您啊一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在线为您来科普答疑，关于减重的问题，有不懂的一些怎么吃怎么动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可以随时的来留言。那李主任啊，确实我们感觉大家伙儿啊就觉得这个肥胖啊怎么还成了一个病了，医院还有医学减重中心啊，很多人因为觉得就好像胖一点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那您在这个医院临床当中是不是见过很多感觉就是被这个体重真的是困住了生活的这些患者呢？
2: 现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肥胖率啊逐渐增长，现在我们在成年人当中将近半数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小胖墩儿的问题就更严重，在我们国家5个孩子里边就有一个是小胖墩儿。那肥胖呢它不是说不美观，最主要它影响我们的健康了。世卫组织早就把肥胖定性为一种慢性疾病，那么肥胖呢是很多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而且呢现在严重了威胁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公共健康，已经成为我国第6大致死致残的这个危险因素，因此呢防治肥胖是刻不容缓的。
1: 就是您说它其实不仅仅我们大家单纯的说我外在的不好看不美观，它已经是被世卫组织认定为一种肥胖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对对对，它是一种病。
1: 是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一些代谢的疾病其实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呢？
2: 它不仅是慢性疾病的一个独立这样一个病种，而且呢它会引起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疾病。像我们熟知的肥胖会引起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肥胖呢还可以引起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男性女性的不孕不育是吧，女性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另外呢还可以引起骨关节炎。而且呢现在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肥胖还跟13种癌症的这个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肥胖会引起很多种的这样的疾病。
1: 是。那其实这个肥胖哈，在直播的过程中很多朋友就会问怎么来计算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肥胖还是标准啊。李涛主任在提前也给我们写了这样一个公式哈。
2: 对，因此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是吧。那么你到底是不是肥胖呢？不能单看你的体重，也不能看你的感
1: 觉。看大家能看清吗？请我们直播助手 啊再给我们发一下这个直播链接哈，看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画面吗？
2: 这个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吗？
1: 稍等一下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哈。好，那也提示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 收听本次节目的音频，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燕赵迷堂视频号啊，同步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直播。
2: 那么你是不是肥胖，我们在临床上有客观的衡量标准，那么拿出你的这个手机的计算器，另外呢拿出一把皮尺来测量一下。我们在临床上通常采用这个 BMI 体重指数来衡量这个肥胖。 BMI 怎么计算呢？大家看到这个小黑板上的公式了吗？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可以看到是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BMI 的正常区间是18.5到23.9，那如果 BMI 大于24属于超重， BMI 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除了 BMI 以外呢，我们还引入多维度的指标来测量这个肥胖。其中腰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指标。腰围呢能够客观的反映内脏脂肪这个情况，因为内脏脂肪的增多，也就是中心性肥胖呢，跟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如果一个男性他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我们就考虑你有中心性肥胖，需要注意了。
1: 好，大家可以对应来算一算哈，自己的这个 BMI 的指数到底是多少哈，这个正常超重肥胖。主人最下面还写了一个腰围哈，
2: 对对，
1: 男性女性还是有差异的。
2: 对，
1: 因为腹型肥胖的可能朋友也不在少数，是吧？
2: 对，那我们国家肥胖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腹型肥胖，第二个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第三个呢儿童肥胖的率比较多增高，是吧？所以这个腰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除此之外呢，还有
1: 我解释吧，那大家能看到啊，在这儿。
2: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是引用一个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肥胖，因为 BMI 它有的时候是片面的，不能够反映我们内脏脂肪增高的这样一个程度。除了 BMI 腰围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腰高比。什么叫腰高比呢？就是腰围除以身高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大于50%也是考虑有中心性肥胖。再有一个指标呢叫腰臀比，腰臀比也是一个指标。如果男性呢如果大于95，女性大于80也是考虑增高。再有呢一个指标就是体脂率。体脂率大家都要去专业的医院的一个人体成分分析上可以测量出来体脂率。体脂率如果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也是增高的。所以要有多维度的指标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肥胖。
1: 是的哈。大家可以这个现在就算一算哈，您这个 BMI 指数到底是多少，是在我们正常啊超重啊还是肥胖，是在哪个范畴。另外这个腰围啊，还有腰臀比，这叫是吧？
2: 对，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
1: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数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其实最简单的这个 BMI 指数就是身高哈，大家看到身高体重哈是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哈，大家可以来算一算哈，对应一下我们相应的这个指数，您在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哈。那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的一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给我们具体聊一聊啊，怎么样吃对动对帮助大家科学减重呢？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这个 BMI 指数都是多少呀？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啊，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已经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刚刚开播已经有几百人进来了。那大家伙儿，您的这个指数是什么样？有没有减重减不下去的这个困扰？可以有减重困扰的朋友啊，被这个肥胖困扰的朋友，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是不是有对自己身材不太满意，觉得需要减重的困扰呢？您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在中国肥胖日哈，511我要瘦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这个科学减重啊，我们知道它不是跟风的说去节食，而是要为热爱铺路哈。这提到减重，其实很多朋友想到的 第一招，那肯定就是说要饿肚子啊，疯狂的运动啊。那您在临床当中啊，在门诊上是不是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就是可能用错了一些方法，反而是越减越肥，怎么讲，伤害身体
2: 老百姓
1: 等等
2: 其实减肥说起来老百姓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大字儿。那咱们国家卫健委的这个肥胖症防治指南中提到了，就是肥胖的治疗原则，第一呢就是行为心理干预，第二呢是运动干预，第三是临床营养干预，第四呢是减重药物，第五减重手术，第六呢是中医药的治疗。所以呢那个行为心理干预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运动干预啊，营养干预，这都属于一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范畴。所以不管怎么减肥，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基石。那么在临床上，包括今天上午我的门诊有还有20-30个患者呢，是吧？我觉得他们在减肥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首先呢就是说很多就像您说的这样，饿着肚子减肥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句老话叫吃饱了再去减肥啊，不能饿着肚子减肥。再有一个呢，吃对也很重要，而且呢科学的运动也很重要。那很多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运动，当你跟他讲有氧运动抗阻运动的时候，他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抗阻运动。而且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运动是不是得办一个健身卡去健身房呢？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还有生活中都可以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在我们的工位上，是吧，做一些科学的运动，包括有氧运动还有这个抗阻运动，也接下来呢都会讲到。刚才您说的这个空腹减肥也是不对的。我们的饮食呢要均衡多样充足，还有适量，都要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要有优质的蛋白质，新鲜的蔬菜，还有多种维生素以及全谷物的食物，这是我们一个饮食的原则。空腹减肥是不对的，是吧？另外一会儿还会提到，在这个
1: 空腹减肥，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早上起来现在尤其是网上特别火，就是说早上起来要空腹运动，说这个办法能那个有效的去减脂。
2: 不对，很多人认为我空腹运动是不是能够减掉更多的脂肪呀？
1: 对，
2: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糖原储备不足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身体会优先动用这个肌肉分解肌肉来产生一些热量，所以呢空腹运动可能减掉的就是我们的是肌肉和水分，是这种一个状态，反而会造成一个那个脂肪没有减掉，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对，现在啊，最近有一个话题特火啊，李主任，你有没有关注？最近都说国家喊你存肌肉，说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肌肉流失啊，
2: 对，
1: 有一些信号。您说这个空腹运动，它可能减掉的是肌肉和水分。
2: 所以我们不能盯着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我们尤其要注意我们肌肉的这个含量。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减脂和增肌，尤其是。

0: 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因为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她随着雌激素的下降呢，可能她这个肌肉含量都会下降啊。老年朋友很多会出现这种肌少症，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一定要存肌，肌肉跟我们的很多炎性反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衰老啊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这个要是对于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这个空腹运动那就更加的不可取了。
0: 对对对，
1: 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增肌的话题嘛，很多网友朋友啊就在给我们留言说，到底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们来说，健康人群来说，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办法可以提供给大家？比方说怎么动怎么吃，很多人都在问怎么才能增肌啊。
0: 我们现在就是体重管理指南里边提到了，就是科学运动啊，科学运动它是包括有氧加上抗阻的。有氧我们是要求每星期呢是15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然后呢每个星期还有2次的抗阻运动，那每次的抗阻运动呢是1个小时左右。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尤其要注重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1: 您说运动的话，是要做抗阻运
0: 动。对。
1: 有氧仅仅有氧不太行。
0: 对，单纯的有氧它有时候是消耗肌肉的。
1: 所以加起来。
0: 记住两句话，消耗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然后增加我们脂肪的这个事儿也不要去做。
1: 您具体给大家剖析剖析，您说这个增加我们减少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比如说什么事儿减少我们这肌肉，
0: 比如说我们空腹运动啊，空腹运动可能就是一个减少我们的肌肉量了。
1: 这个事儿就大家千万不要做，就早上起来没有吃东西呢我就去运动。
0: 对
1: 啊，可能会减少肌肉。
0: 你比如说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些明星，你像我就不说是谁了，有的明星他天天做这个跑这个半马，他可能呢他的就看上去很衰老的样子，因为他消耗了很多肌肉。但有些明星呢看上去依然长青不败，很年轻，他们就是经常在健身房里面做一些撸铁的，就是抗阻的运动，这是增肌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误区。针对中老年家的50多的宝宝啊，除了这种注意这个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你光运动了半天，如果你的蛋白质还跟不上，那么你依然变不成肌肉。
1: 所以就是动是一方面，还有吃。
0: 对，吃动平衡啊，要做到吃动平衡。
1: 吃的话，您说就是多吃一些这个蛋白含量高的食物吗？怎么增肌的话？
0: 主要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鱼呀、虾呀，还有豆类豆制品这种，是吧？这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1: 好，那我们也提示咱们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健康家人们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啊是5月11号中国肥胖日啊，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马上呢我们还有一位专家哈，马上要给我们来见面，是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哈。刘老师因为参加这个护士节的彩排，
0: 对，明天应该是5月2日护士节，
1: 已经到我们这台门口了，也请我们工作人员去接一下刘杰老师啊。刘老师可能是咱们这个减重专科的护士，会配合李涛主任给大家一起讲讲怎么样吃对，怎么样动对啊。
0: 对，因为我的现在门诊的患者呢非常多，我没有那个在门诊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告诉他们怎么去运动，怎么去合理的饮食，所以我们在出了诊室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的教育群，会有我们的专科护士对患者的饮食和运动以及随访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因为呢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很多患者呢都用这个减肥神药，是吧？用减肥药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是减肥药呢必须要加上强化行为治疗。如果光用减肥药不去注意你的饮食和运动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反弹，而且呢肌肉会流失。所以这都要树立一些科学的这种理念。
1: 您刚才说这个肌少症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害怕的，咱们说减少肌肉的事儿那咱不做啊，还有另外就是可能增加脂肪的事儿，什么样的
0: 增加脂肪？就是吃那些大油大肉呗，就是吃一些油腻的，
1: 吃的不太对。
0: 对。
1: 好，这是咱们给大家说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就是刚才您说了这个空腹运动这个减肥这个办法它不太可取啊，是一个大众常见的

0: 一个误区啊。在我对于运动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运动之后很饿，运动之后可能吃的更多了，是不是这个白练了？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我可能运动之后确实好像食欲更好了，这怎么平衡这两者？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运动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吃点东西就白练了，是吧？
0: 对对，很多人就觉得这白练了，
1: 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挺比较存在的这样一个误区啊。我们运动以后呢，要适量的补充热量，因为我们运动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热量。一个是补充热量呢，再有一个呢，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要补充优质的这个蛋白质要充足。这样的话，我们运动之后呢，才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如果运动之后呢，你如果不吃啊，觉得你看我消耗的脂肪了，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过度的饥饿，从而呢导致这个暴饮暴食。反而造成了一个反弹啊。但是呢，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不是说像我们以前有同事说我要减肥了，去游泳，游泳完了以后吃了一大堆巧克力，最后白减了，这个是白减了。所以你要吃对也很重要。所以说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要吃对。你不能运动完了以后吃很多高热量的食品，是吧？含糖饮料还有这些高能量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白。
0: 您说还是得吃一些蛋白含量高的这个食物，
1: 对，补充水分，还有那个蛋白质以及这个维生素，这是最重要的。
0: 好，那如果咱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有没有关于这个减重的一些困扰哈？大家有觉得自己需要减重啊，因为这个减重很困扰的情况，咱们可以跟我们来扣个一啊。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燕赵猕猴桃，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咱们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燕赵猕猴桃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我们今天啊是在中国肥胖日啊，5月11号来做这期节目，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可能您呢想和孩子一起参加一场亲子马拉松啊，刚跑两步就感觉气喘吁吁的，或者说想穿您那件心仪已久的小裙子，但是因为身材焦虑却望而却步啊。想和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让体重带来了您很大的身体上的一种疲惫还有不适，困住了我们的这个脚步。所以今天啊，在511我要瘦啊中国肥胖日，我们请我们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那些事儿，怎么样吃对动对啊，我们一起来高效的减脂，科学的减重啊。好，我们刘杰护士啊也来到了咱们的现场，可以一起来入镜跟我们李主任一起咱们聊聊怎么样吃对动对啊。大家呢可以在左上方跟我们一起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咱们来点点赞啊。如果在广播端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燕赵猕猴桃广播节目同步收听到我们本次的直播。好，大家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哈。有没有体重困扰？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您有关于体重的困扰吗？好，刘杰护士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
2: 主持人好啊。
0: 最近得先给咱们这个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好多在运动方面啊，大家的一些误区，其实还要吃动平衡啊。我们这也想请刘护士给大家说说，最近啊，很多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个50+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好像特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2: 是，
0: 大家就说这怎么吃对动对，能增加这个肌肉，别让它肌肉流失呢？这很多朋友特困扰这个问题啊。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减重门诊有随诊的病人来的时候，大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可能在减重的时候，体重管理，尤其是饮食管理方面上，可能都在说，少吃是关键。其实核心呢是，看怎么吃。要会吃
0: 啊，
2: 包括饮食的时间呀，饮食的方式，也包括饮食的结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是看什么时候吃。我不知道咱们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嘴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就好像是一直在找东西吃一样，不能停。
0: 对，
2: 还有的人呢是什么？就是说我可能熬夜了，晚上吃得晚，要加夜宵。还有的人就是睡得晚了，那我就起得晚了，可能早餐也吃不了。
0: 对
2: 啊，其实这几。

0: 这种形式都是会增加咱们肥胖的风险，而且再加上你动的少，它可能就会有这个肌肉的流失。
1: 嗯，
0: 因为你不运动，你可能吃的只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再一个，咱们还有啥？就是我们要，什么时候吃？一般建议大家是什么时候吃啊？首先，早晨一定要吃，三餐里边早餐，对，刚才可能主任也说过这个了哈。
2: 对，
0: 早餐要吃。
2: 早晨没有空腹就运动啊。
0: 对对对，
3: 我们门诊现在很多患者啊，我们都知道早晨要吃到像一个皇帝，晚上要吃的像一个乞丐。
2: 哦。
3: 现在那很多患者他都反了，早晨啊，那个急急忙忙上班不吃饭，
0: 对，
3: 晚上呢大吃大喝，全都反了，晚上成皇帝，早晨成乞丐了，这样是不对的。
2: 是。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什么时候吃很重要啊，然后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少，中午要吃少，晚上呢更要吃少，而且晚饭要早点吃啊。再一个是呢，是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也很重要。其实大家也可以按照咱们这个膳食的结构啊，膳食指南的结构，其实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建议，就我们胖胖们来的时候跟他们说，你回去吃的时候怎么吃呀？你就想到把自己的饭啊当成一个圆盘一样。左边一半啦是主食，右上面一半是蔬菜和水果，再下一边一半是蛋白，这样其实对于咱们来说，这个饮食结构可能更完整一点然后也
3: 要均衡，
0: 对对，
3: 均
0: 更均衡，对，然后再就是烹饪方式的选择，尽量的就是以蒸、煮、炖为主，减少这个油炸啊，或者有好多人喜欢吃这个糖醋啊，这种味道，红烧啊，是吧？味儿足的，这个也是要注意
3: 的。
0: 对对，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2: 那您像这个，刚才李主任说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就可能在绝经期之后，她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大家说这个肌肉流失很快，怎么样能更有针对性的？您给大家讲，这个吃能把这个肌肉量，就是给它能补上点儿，或者说。
0: 其实补肌肉这些不光要靠咱们饮食，饮食上可能
3: 优质蛋白质、
0: 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对对，
3: 还有抗阻的运动，
2: 还有运动，
0: 对，一会儿可能主任也会提到运动这一块儿，
3: 刚才已经提到了，
0: 说过了是吧？
3: 就是我们均衡饮食的原则嘛，刚才就是健康饮食的原则，
0: 八字方针，对，
3: 均衡、
0: 多
3: 样、适量，还有充足，
0: 对对。
3: 另外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
0: 啊，对对，是
3: 吃饭
0: 的
3: 顺序
0: 一定要是。先是可以先喝点汤，占一定的这个胃的容量，然后呢再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一定要保证什么呀，咱们吃饭的时候对蔬菜水果这类的肯定要有，然后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坐下来我要有一个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是用来吃饭，细嚼慢咽，这样的话我们大脑会有个信号说我吃饱了。其实身边有好多人可能有狼吞虎咽的这种情况大家不少见是吧，所以其实细嚼慢咽给自己一个大脑的信号，告诉他我要吃饭了啊，留出半个小时来专门的吃饭，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3: 我需要补充呢，就这个汤必须也是低热量的这种汤，你不能是就很多煲的那种汤，其实也是不对的，它热量非常高。再有一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吃饭的时间，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正念饮食我这次体会了一下，就一个葡萄干你要想它把它举起来，然后呢想想它的产地，想想它的这种性状，闻闻它的味道等等，慢慢的咀嚼，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细嚼慢咽，它最终就是细嚼慢咽的这个意思，
0: 也是让给大脑有个信号是吧？
3: 对对对。
2: 那这个吃的顺序，李主任您说是先喝汤吗？
3: 先喝这种低热量的汤，我刚才提到了就同样是汤，热量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2: 对，
3: 可能西红柿鸡蛋汤那就跟那种广东的那种靓汤它的热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蔬菜，然后蛋白质，主食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发现很多胖妹们主食，我一问吃什么主食啊，米饭、馒头、面条，咱们北方人呢
2: 面
3: 肥难受都以这个面食为主，
2: 对，
3: 但是呢我们均衡饮食必须要有这个全谷物的这种饮食，要上一些糙米啊，还有全麦的这些馒头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主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讲到这儿，这个饮食啊，我们看到有后台的粉丝宝宝在问啊，刚才这个李主任说的这个全谷物的这个饮食啊，我们想请刘杰刘护士再给大家说说。您像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玉米这算不算全谷物呢？怎么定义这个全谷物的？大家说这个主食的这个
0: 玉米它其实算是什么呀？它算是咱们一种这个主食类的，它可以算到主食类里边去，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玉米它也多了很多种类， 也包括水果玉米，
2: 各种各样的
0: 甜玉米、糯玉米。
3: 对，
0: 其实它这个
3: 现在就是说，玉米不是说一种玉米，有五花八门的玉米，各种玉米它都是不一样的，它的升糖指数啊，还有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
2: 有差异。
0: 对，尤其在这个升糖指数上面，李准提的这一点特别多，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玉米它其实在减重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多人吃饭就早晨就一个鸡蛋，哎，玉米就行了。
2: 对，
0: 但其实好多人他升糖指数没有关注到，咱吃东西也要看升糖指数，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群这类的人群。
2: 那您像那种水果玉米就有点甜的，这可能这个升糖指数就会比较高。
3: 对对对，
0: 对，是的，
2: 包括这个红薯，还有红薯，很多人就说减肥好像早上起来吃鸡蛋呀，红薯、玉米好像代替了这种咱们传统的说米饭、馒头之类的，这行不行？
0: 其实这一点主持人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任何东西它都是好的，但它一定要适量。对，不管我们再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是适量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的。如果说任何一种食物，它其实不能让咱们就是代替咱们所有的全部的这个营养素哈。所以说还是要做到搭配，也不要这种东西要换着样来，不要说我什么东西好我就老吃它这个也不行。也是会缺乏的。
2: 那您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可能有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看到大家的这个点赞了哈，我们谢谢这个好多朋友啊，咱们来念念大家这个 ID 啊，谢谢小萝卜的萝卜、万笑、春长福、老人家、涛儿，还有蓝沁啊，点赞1400啊，谢谢蓝沁这位朋友。大家左上方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燕赵明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今天啊，我们的两位专家哈，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以及专科护士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互动答疑，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然后老师可以通过我们面前的这个屏幕哈，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互动留言。大家有没有减重的一些困扰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被体重所困扰的朋友，咱们先来扣一波一，看看大家是不是有这个体重的困扰啊，肥胖的这个困扰。哎，我们再来上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黑板啊，刚才在直播之前李涛主任非常贴心啊，提前给我们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咱们看能看到吗？这个 BMI 指数大家是多少呢？啊，这样一个公式，体重公斤呢、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看您的这个指数是多少呢？李主任，这个正常的话是18.5到23.9之间，对吧？
3: 对，
2: 超重是24到27.9，
3: 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因为这个欧美啊，
2: 有差异，
3: 世界啊等等，它那个各个地区的这个指标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
2: 肥胖的话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的一个范畴啊。大家您的这个指数有多少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BMI 指数，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哈。好，大家有关于怎么吃、怎么动的话题啊，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您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哈。看到您的问题，咱们两位专家也会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一个互动答疑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今天呢是5月11日啊，中国肥胖日啊，我们看这个511特别有意思，谐音就是我要瘦哈，一大家都知道特苗条哈，很瘦的这种感觉。
0: 对，我要腰嘛，是吧？
2: 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国肥胖日哈，李主任有什么新的一些理念给到大家吗？为啥是叫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这个热爱？
3: 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主题啊。那么在511这一天呢，我们减重外科的医生啊都会在自己的医院举办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义诊。主要就是向公众介绍一些科学的减重的这样的知识，如何诊断、如何预防、如何治疗，是这样。那每年有个主题，今年这个主题呢就别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是吧？还是说就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梦想，那很多胖胖其实都是潜力股，他们都是非常爱美的。包括我们很多做完减重手术的患者呢，都是他有时候过个几月来复查，你不认识他了，打扮得非常漂亮，那跟以前是判若两人。他们都热爱生活啊，热爱美食，热爱运动，是吧？还有一些高光时刻。 那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就是肥胖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还影响咱们国家的 GDP， 因此呢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这几年呢都是体重管理年，所以呢

0: 说，不管是其实国家更愿意在基层，包括我们的社区，让老百姓都知道怎么着去科学的饮食，怎么着去科学的运动，是吧？所以从每个人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另外呢，早在《黄帝内经》在古代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食饮有节，是吧？起居有常，就知道。所以我们是现在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饮食谈到了很多，包括这个膳食结构啊。其实呢，现在推荐的一些，以前推荐的是叫地中海饮食法。再有呢，就是说16+8，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吃过这个16+8。16+8它的一个误区就是，虽然让你在所有的食物在8小时之内吃完，但是也要注意它的热量，是吧？虽然也不意味着你8小时就可以狂吃，是吧？一定要注重热量。另外，我们现在体重管理指南里面推荐的是江南饮食。为什么推荐这个江南饮食呢？江南饮食呢，它有丰富的蔬菜、水果、水产，还有豆类，适量的全谷物和植物油。最主要呢，它还是低盐、低酒精，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饮食模式。这是也是我们国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模式。
1: 就是水果蔬菜多一些啊，低油低盐的啊，可能比较清
0: 谷物
1: 淡，
0: 啊，
1: 谷物多。
0: 那么水果呢？它虽然说水果，实际上我们也要理解正确，并不是所有的水果，因为现在好多的热带水果，它含糖量非常高，像这个榴莲啊、芒果等等，这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推荐的是一些低含糖量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水果，像苹果啊、梨这些。
1: 是哈，所以在这儿请大家这个记住一句话，刚才李涛主任给大家总结，就是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还有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啊，这也是特别关键的。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咱们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老师在咱们中国肥胖日511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别让体重啊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咱们今年中国肥胖日的一个主题啊。两位老师也给大家解读了。那我们因为有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刚才李主任反复强调的这个吃动要平衡，还有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我们想请刘杰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您觉得，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女性朋友来说啊，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咱们50+的女性朋友居多啊，就是怎么样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您觉得有哪些事情它会减少我们这个肌肉含量，大家不要做呢？
2: 就是说可能动得少，再一个，
1: 不
2: 因为
1: 动
2: 咱们
1: 啊，动得少。
2: 50+以后，可能这个激素水平已经有所下降，身体代谢率也是一个下坡嘛。然后如果就是老躺着，可能不动，或者是说平时运动特别少，只是说就是只干一些家务，其他的就不做了，可能这些运动量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流失。再一个就是只是注重遛弯啊、散步，缺乏了一个抗阻运动。就比如说我在家可能拉一拉这个拉力带，或者拎拎油壶，这些能让我们使劲儿的，也会让我们的肌肉量保持住，就减少流失，这些是挺重要的。
0: 现在呢，在门诊有很多女孩子都来减肥啊，但我给她们测了一个人体成分分析，发现，我就会说你平常运动吗？不运动，天天躺着，然后光吃。它就现在有一种误区，就叫脂包骨这样的体型，就是脂肪含量挺高，但是肌肉含量很
1: 低，
0: 也叫瘦胖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会告诉他们，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去增肌去，不要老想着那个打减肥针儿，是吧？打减肥针儿，你的肌肉更加流失，这样的话会就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减重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运动，都说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到底什么叫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有一系列的这种计算公式啊，对我们50+的宝宝来讲，大概呢就是说让你的心率到110到130。这个区间就大概是你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从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讲呢，就是说你遛弯这些都是不算的。有很多胖胖说，我也每天遛弯啊，是吧？每天
1: 不够，
0: 就远远不够。那么什么样就是粗略的来计算你的这种是不是中等强度呢？主要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心率是微微增快的，然后呢身体是微微出汗的，而且呢你就是可以讲话，但是不能唱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量。只有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它是对我们产生这个健康效益的。否则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无效的运动。你就遛2个小时的弯，最后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庆亲王奕匡还有协理纳臣徐世昌纳同他们三个人确实在秘密的商议，打算着要向隆裕太后保本重新启用。

太后身旁边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就把这个消息赶快悄悄地告诉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袁世凯一听说有这个消息，马上就吩咐自己的心腹爪牙杨士奇拿了10万两的银票来到了庆王府，给奕匡送银票来了。杨士奇来到了庆王府，见着奕匡以后，奕匡接过银票了一看，奕匡啊还以为自己的眼花了呢，莫名其妙啊，哎呀，怎么这么大的数目字啊，魏廷也太费心了。魏廷啊是袁世凯的字，这个我不好收吧。杨士奇赶快回禀回王爷，公保知道不久王爷就要入掌军机，袁公保让我告诉您，今后呢他还有多多的报效。奕匡一听说是这么回事啊，一点不客气把这张银票收起来了。打这儿以后，袁世凯是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到时候准派人往庆王府送钱。这还不算，袁世凯跟载振拜了把兄弟以后，嚯，庆王府里边所有的婚丧嫁娶，一切红白喜事，所有的花销都由袁世凯给报销，都从这儿花钱。自打袁世凯开缺回籍以后，虽然说也派

就是小孩啊，在古时候啊，这头发呢总要总起两个角来，总角嘛，就是发小的朋友。袁世凯那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霍少爷。徐世昌当时呢是个落魄书生、穷孝子。这年徐世昌想上京赶考，没有盘缠。袁世凯是解囊相赠，徐世昌就拿着袁世凯赠送的盘缠来到京城，中举人成进士，入翰林受编修。等到了光绪21年的时候，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还特意把徐世昌请来监管他的营务处。从这儿以后，徐世昌就成了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等到了光绪31年，袁世凯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徐世昌啊，也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考察宪政五大臣出洋，在前门火车站遇炸以后，袁世凯请旨创办巡警，袁世凯还特意保奏徐世昌当上了巡警部的尚书。后来徐世昌又当过东三省第一任总督、钦差大臣，监管东三省将军职务。光绪死了以后，摄政王载沣不是要杀袁世凯吗？多亏有奕匡他们保护着，袁世凯开缺回籍。徐世昌呢，由于张之洞保本，把徐世昌又调回京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笼络一下北洋六镇的感情。徐世昌啊，借这个机会也帮助他老朋友袁世凯料理一下嫡系部队。不过徐世昌办事是非常圆滑，有个外号叫水晶球，是又圆又滑，办什么事儿也是不撒汤不漏水，绝不能露出了一点破绽。这是徐世昌。那么纳同呢？纳同跟袁世凯更不是泛泛之交了。举个例子说吧，袁世凯过50大寿要请堂会，打算请当时的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唱个双出。纳同就为这件事儿主动的担任着戏提调，亲自去请谭鑫培。见着谭鑫培以后告诉他说，袁公宝啊要过生日，请你呢唱个双出。哦，谭鑫培跟纳同开玩笑，想让我唱双出，成啊，那除非中堂您给我请个安。谭鑫培说的是玩笑话，哪知道他这句话刚一说出去，再一看纳同哟矮了半截儿，真给他请了个安，把谭鑫培吓坏了，赶快还礼，用手枪缠，中堂您这是干什么呀？我这是跟您开个玩笑，有中堂您的吩咐，我怎敢不唱呢？不过通过这件事可以分析得出来，就为了给袁世凯办生日，纳同能够给谭鑫培请安，这样的交情也是非常的微妙。这三个人在一起秘密商议，要向隆裕太后保本，重新启用袁世凯。徐世昌沉思半晌，哎呀，王爷，这件事儿，我就怕太后跟摄政王不答应啊。奕匡把嘴一撇，啊，不答应，他不答应没关系，咱们有咱们的办法呀。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呢？就是花钱买通隆裕太后身旁的总管太监张兰德，也就是小德章，让这个小德章呢劝说隆裕太后启用袁世凯。这一天呢，隆裕太后正在御花园养杏斋，观赏金鱼呢。小德章在旁边伺候着。小德章，这南方的战事怎么样了？老主子，不是奴才我给您添烦，殷昌自打都师南下以后，他是连吃败仗，现在呀陆军部的战报都送来了，正耗着您老人家看呢。哎，这可怎么办呢？
不是奴才在您面前多。

嘴，我看呢，要平定南方的战事其实也挺容易的，除非呢，就是得启用一个人。谁呀？袁世凯。小的张袁世凯这仨字也就刚说出去，眼瞅着隆裕太后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小的张赶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伸手打自己的嘴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嗨，起来说，张老主子，您想想，想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慈禧老佛爷跟大清皇帝到了西安，那时候是谁派兵保的驾呀？还不是袁世凯吗？也不是我替袁世凯说情，要说袁世凯对大清朝可以称得起是忠心耿耿。这我都知道，可就是他，嗨，老主子，那想当初慈禧老佛爷那是多大的屎盆啊！袁世凯在慈禧老佛爷跟大清皇帝之间，那不也是左右为难吗？其实呢，袁世凯没有加害大清皇帝的意思，他是想在中间调和调和，哪知道到后来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呀。小的张，这袁世凯给了你多少钱呢？扑腾，小的张又跪地下了。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嗨，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哎呦，老主子，您这句笑话把我魂都给吓跑了。我也知道启用袁世凯，可是呢，我就是怕。老主子，您不说我也知道，要说虽然说现在您也是太后，不是比起慈禧老佛爷那阵儿总差那么一点，慈禧老佛爷那可是说一不二，您现在办点什么事儿呢，不是还有一个摄政王呢？哎呦，这可现在奴才我在您面前可又搬弄是非了。唉，过了没有两天，前方的战报就像雪片一样飞进了京城。殷昌啊是连吃败仗，这下隆裕太后可真着急了，立刻召集御前会议。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匡、协理大臣徐世昌、纳同一齐来到了养心殿东暖阁，等着溥仪皇帝跟隆裕太后落座以后，他们行礼已毕。隆裕太后张嘴就问，前方的战事你们都知道了吧，到现在你们倒是拿出个主意来呀。纳同赶快上前，以奴才认为，要想平定战乱，除非启用袁世凯，能够挽回败局。摄政王载沣在旁边一听说，怎么着？要启用袁世凯？他不干了。不过载沣有个毛病，一着急口吃，说话结巴磕子，一结巴脑后边这根铃子就往起这么一蹦。回禀太太。太后无论如何不能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是当今的曹操，要启用他，大清江山就会断送在他的手中。奕匡也赶快上前，太后，东交民向外交使团纷纷建议让我们启用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军事才能。哦，连洋人也是这么说的吗？太后不能够启用袁世凯，太后你要三思而行。徐世昌，臣在，你看的啊，全凭太后王爷做主。嘿，这水晶球把自己摘的是一干二净，一点不担责任。哎，难道说咱们真眼看着乱党杀进京城，到了那一天，我们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我看就启用袁世凯吧，你们下课吧。这几个人退出养心殿以后，把这个载沣给急的呀。载沣知道袁世凯是狡猾多变、居心叵测，这样的人不能够给他兵权。那到现在怎么办呢？这个上谕怎么写呢？载沣是反复斟酌，最后啊，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伏事宜。这个意思呢，是让袁世凯会同殷昌调遣部队，让袁世凯做殷昌的副手。嚯，这个上谕发表以后，整个京城全都轰动开了，也甭管是中外人士还是朝野上下，全都纷纷议论呢。

不知道袁世凯要二次出山了，造成这么一种非袁世凯不能够扭转败局的舆论。这一下易宽可高兴了，怎么样啊？我说袁世凯得出山，他就得出山。哪知道过了没有两天，袁世凯回电复奏，声称自己足迹未愈，不能够就职。易宽拿着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糊涂了。哎，这袁卫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出山吧，我费了好大的劲把他给保下来了，现在他可又不来，到底是要干什么呢？赶快派人把徐世昌找来。居然呐、啊，居然是徐世昌的号。居然呐、啊，袁卫亭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呀？啊，我看不明白，你看看。徐世昌接过电报的仔细观看，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微臣旧患足疾，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之症，亦已头悬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救愈，然而究细表证，实质叫旧样微异，依似稍可支持，即当立即就到。哎呀，徐世昌纳闷儿，我这老朋友到底打的什么哑谜呀？他到底是来不来呀？要不然你说你有病坚持，把这差事辞掉；要不然你就痛痛快快的来。怎么到现在又说有病，又说这病又好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哎，居然，我看你还是马上去趟张德府，看看魏廷去。他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徐世昌一想啊，到现在我也应该去趟张德府环上村了，我是该跟我这位老朋友见见面了，摸一摸他到底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好，我谨遵王爷吩咐，马上就走。慢着，你加点小心，别让北府那边知道。北府啊，就指的是摄政王载沣。是，徐世昌这才辞别了易匡，走出庆王府，回到自己的家中，脱去了朝服，换上了便衣，带着两个随从保镖，坐马车来到前门火车站。由于他是微服出行，也没敢惊动车站，让随从买好了车票，一齐上车，直奔张德府。张德府就是今天的安阳。他们来到张德府下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出了张德府的北门，就看见前面黑洞洞雾沉沉的一片大庄园。随从告诉他，前边就是环上村。哦，走到近前，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嚯，环上村前有环水，右拥太行，真称得起是山水秀丽，景色宜人。徐世昌就知道袁世凯从一个天津大盐商手里边买下了这么一座别墅，想不到这儿的景致如此之美呀。环水上边有一座小桥，徐世昌带着随从过了小桥，来到庄前一看，高大的院墙，磨砖对缝，墙角修着炮楼，在庄园的前边站着不少的兵丁乡勇，什么打扮全有，也有穿土不土褂的，也有穿着号坎的，有捧着刀的，也有扛着枪的。嚯，一个削了职的官员还如此的威风啊！徐世昌也就刚想到这儿，眼瞅着庄园的大门开了，从里边慌里慌张跑出一个人来，直奔徐世昌而来。徐世昌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大公子。袁克定来到徐世昌的面前，赶快行礼：“徐老伯，侄儿袁克定请老伯安。”徐世昌赶快用手相搀：“克定贤侄，你这是啊？听说您来了，我正要去接您老人家去啊。”徐世昌打个冷战，
我从北京出来夹着小心不让别人知道，怎么从这儿刚一下车袁世凯他们家就知道了。哎呀，看起来袁府好厉害呀。徐老伯请。好请。这才走进庄园，第一进院子都是平房，是下人们住的地方。袁克定赶快叫人把两个随从领走休息，再往前走是花砖院墙，有圆月亮门，上边有三个大字养寿园。走进养寿园以后，徐世昌再一看，嚯，那真是地势宽敞，灯火辉煌。灯啊，什么灯啊？电灯。那时候袁世凯家里边就有发电房。借着灯光，徐世昌再一看养寿园里边，那真是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碧水清波。哎呀呀，王府也就不过是如此了吧。徐世昌知道袁世凯那是一妻九妾，难道说魏婷她真的是贪图安逸，迷恋女色，不想东山再起了吗？他也就刚想到这儿，有一种声音直往他耳朵里边钻，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滴哒滴滴滴哒，电报的声音。紧接着看见仆人拿着电报是来回的穿梭。哦，袁世凯他没闲着呀。袁克定一直把徐世昌领到客厅的门前，高挑帘笼，徐老伯里边请。徐世昌也就抬脚刚要进屋，香气袭人，什么味这么香啊？仔细一看，几案之上摆着四个茉莉花编织的花环，上边有四个大字是寿比南山。哦，袁世凯刚过完生日，你看看我怎么这么粗心呢，你也没给他带点寿礼来。徐老伯您请坐，有家人献上茶来。徐世昌仔细一看，墙壁上名人字画琳琅满目，南墙上挂着一副横幅，上边是袁世凯自己题的诗。走到近前仔细观看，楼小能容膝，膝盖的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绝太行低。哎呀，袁世凯的抱负不小啊，难怪他庄前戒备森严，庄内电报频传，难道说袁卫廷他真有司马昭之心吗？他也就刚想到这儿，就听到外边有人弹奏一声，紧接着帘笼高挑，从外边虎步轻移走进一个人来。徐世昌定睛观看，正是袁世凯。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镜衣，也叫做

0: 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净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0: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1: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1: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0: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净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1: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7: 春种秋收，
4: 下馆东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大部、唐山南部、秦皇岛20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6度。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3号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坝上地区局地可以达到8级。12到14号，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各地要密切关注麦田土壤伤情变化，伤情较差的地块可以适时浇小水，以满足冬小麦灌浆对水分的需求。注意大风天气不浇水，以免造成倒伏。12到13号有干热风过程，可以在干热风来临前喷施叶面肥，以减轻干热风对冬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春播地块应该积极做好播种工作，根据未来天气适时播种，已播种地块要及时查苗补苗，做好田间管理。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解读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天咱们来说意见提出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会不会造成养殖生产效率下降。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是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和长期的实践探索基础上提出来的提高饲料转化效率、降低养分环境排放的有效措施。低蛋白日粮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动物营养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应用技术体系基本成熟。动物摄入蛋白实际上是获取蛋白在体内降解产生的氨基酸，满足动物生长的必需氨基酸需求。如果简单化降低饲料中蛋白含量水平，会导致部分必需氨基酸供给不足。低蛋白日粮技术实质上是改变以往饲喂动物大水漫灌式的氨基酸供给方式，根据动物不同品种、不同生长阶段的能量和氨基酸营养需求，制定精准配方，按照木桶原理添加工业合成氨基酸补齐短板，结合精细加工工艺，生产出既满足动物需求又不浪费蛋白的氨基酸平衡的高品质饲料。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总结凝练并向社会推介了3种技术模式，即低蛋白氨基酸平衡日粮技术模式、杂粮杂破型多元化日粮技术模式、饲料原料提效加工精准配置技术模式。目前全国饲料企业和大型养殖场逐步接受了降蛋白减豆粕的理念，许多龙头企业已经广泛应用，通过综合技术措施集成应用，动物生产性能并没有下降，还显

0: 助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此外，在养殖中应用低蛋白日粮技术，还可以提升饲料蛋白利用效率，大大减少养殖业向水体排放的总氮数量，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防控口蹄疫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上期节目我们分析了南非一型口蹄疫当前疫情形势，对如何进行口蹄疫诊断认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有关防控口蹄疫的知识。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老师，南非一型口蹄疫的疫情分为几级呢？
1: 疫情分为四级，一级也叫特别重大疫情，有下列情况之一即可判定：一是跨省连片，在14日内，五个以上（含五个省份）连片发生；二是多点爆发，20个以上的县区连片发生，或者是一点数。达到30个以上，还有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其他特别严重的情况。二级疫情又叫重大疫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是省内扩散，就是在14日内，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有2个以上（包含2个）相邻的地市的相邻区域，或者是5个以上（含5个县区）发生。二是新型病毒，新的口蹄疫亚型病毒引发的疫情，以及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其他重大情况。三级疫情又是较大疫情，有下列情况之一即可判定：一是多点散发，在14日内，在一个地市行政区域内有2个以上的县，包括2个区发生疫情，或者是一点数达到5个以上。包含5个，以及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其他较大的情况。四级疫情是一般的疫情，有下列情况之一即可判定：一是在一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疫情；二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其他一般的口蹄疫情。
0: 那如何进行南非一型口蹄疫情报告呢？
1: 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后，认定为临床怀疑疫情的，应在2小时内将疫情逐级报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受益主管部门。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确认为疑似疫情的，应在1小时内向省级受益主管部门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省级受益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报省级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确认为口蹄疫情的，应在4小时内向国务院报告。
0: 那王老师，发生疫情之后响应机制都有哪些呢？
1: 一是现场的物理隔离，一旦疑似疫情报告发出，必须立即对发病场户实施硬隔离。二是限制移动，严格加处畜产品、饲料以及有关物品进出。三是环境控制，对厂区内进行严格消毒，建立物理屏障，防止病原体通过运输、人员流动向外溢出。四是溯源追踪，切断隐形传播链，针对潜在的传播风险开展逆向追踪，追踪对象为疫情潜伏期和发病期间受处。

0: 的动物及其产品流向市场或者是他处的隐患，可能的传染源被污染或者可疑的物品、粪便、电料、饲料等，必要的时候采取封锁、捕杀等措施。
1: 嗯，那该怎么划定一点呢？
0: 规模化养殖场户以病畜所在的养殖场户为一点，相对独立的封闭单元也可以认定。散养处以病畜所在的自然村为一点，覆盖可能活动的范围。放牧的畜以及野生动物以病畜所在的牧场、驯养场及其活动场点为一点，得考虑它的活动轨迹。运输过程以运载病畜的车、船、飞机等为一点，就叫移动的传染源。市场或者是屠宰加工环节以病畜所在的市场或者屠宰加工厂为一点，就这个是固定场所。
1: 那疫区和受威胁区该怎么划定呢？
0: 疫区是由一点边缘向外延伸3公里内的区域，新的口蹄亚型病毒引发疫情的时候，疫区的范围为一点边缘向外延伸5公里的区域。受威胁区一般是由疫区边缘向外延伸10公里的区域，新的口蹄亚型病毒引发疫情的时候呢，就是受威胁区的范围为疫区向边缘向外延伸是30公里的区域。在划定疫区受威胁区的时候，应该考虑呢当地的饲养环境、天然屏障，如河流啊、山脉等，人工的屏障、道路啊、围栏等，野生动物栖息情况，以及疫情溯源和分析评估结果。
1: 那王老师，常规封锁流程都有哪些呢？
0: 疫情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受益主管部门向同济人民政府报请封锁，政府接到报告后必须在24小时内发布封锁令。当疫情跨越行政边界，如跨越县界、市界的时候，由涉及疫区的共同上一级受益主管部门

0: 进行污害化处理，对被污染或可易污染的粪便、垫料、饲料、污水等按规定进行污害化处理，对被污染或可易污染的交通工具、用具、圈舍、场地进行严格的彻底消毒，对发病前14天售出的家畜及其产品进行追踪，并做普查和无害化处理，对疫情发生前14天内所有引入一点的易感动物相关产品来源以及运输工具进行追溯性的调查，分析疫情的来源。
1: 嗯，那疫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0: 疫区应封锁边界，一实行交通管控，一是设立警示，在疫区周围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明确告知此处为疫区。二是设卡消毒，在出入疫区的所有交通路口设置动物检疫消毒站。三是执行监督，对出入的人员、车辆以及有关物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消毒，严禁未经处理的物品流出。
1: 那内部动物管控跟紧急免疫方面该怎么做呢？
0: 隔离饲养，对疫区内的易感动物猪、牛、羊等进行隔离，防止相互接触传播。监测与流调方面，就是加强疫情持续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开展风险评估，随时掌握疫情动态。再一个就是紧急免疫，根据动物的免疫健康状况开展紧急免疫接种，并建立完整的免疫档案，确保每头动物都有记录。应急处置方面，就是一旦发现临床症状或者是监测阳性，立即按国家标准扑杀，并做无害化处理，参照一点的措施。
1: 那无害化处理该怎么做呢？
0: 对排泄物、可疑的受污染的饲料、垫料、污水等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病毒通过废弃物传播，对交通工具、圈舍、用具、场地等进行严格彻底全面环境消毒。
1: 那交易市场该怎么做呢？
0: 关闭生猪、牛羊等牲畜交易市场，停止一切活畜交易活动，严禁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出入疫区，切断商业流通链。
1: 那受威胁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0: 一是紧急免疫，根据易感动物的免疫健康状况开展紧急免疫，并建立完整的免疫档案。二是加强监测，它的对象是牲畜养殖场、屠宰场、交易市场等，及时的掌握疫情动态。
1: 那王老师，对野生动物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0: 了解疫区、受威胁区及周边地区易感动物分布状况和发病的情况，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监测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野猪、黄羊等野生偶蹄兽与人工饲养的牲畜接触。当地林业部门应定期上授予主管部门通报有关信息。
1: 那解除封锁的话需要哪些条件呢？
0: 疫区内要求一点内最后一头病畜死亡或者是普伤后经过14天以上的联系观察，未发现新的病例，根据疫区受威胁区内易感动物免疫状况进行紧急免疫，并且疫情检测为阴性，对一点完成终末消毒。新的口蹄疫亚型病毒引发的疫情的这样的疫区，要求一点内最后一头病畜死亡或者普伤后必须经过14天以上连续监测，未发现新的病例才能解除封锁。对疫区受威胁区内所有易感动物按要求进行紧急免疫，且疫情检测为阴性，对一点完成终末消毒。
1: 那非疫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0: 加强检疫监管，禁止从疫区调入生猪、牛羊等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加强疫情监测，及时掌握疫情发生风险，做好防疫工作，防止疫情发生。再一个就是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增强养殖护理防控意识。
1: 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本次节目，王老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如何做好生猪保健。第一呢，就是要注意保健，减少疫病。首先在仔猪进栏之后，要立即肌肉注射生物肽20%福尔康拌料，同时呢用电解多维还有人工盐来饮水，连用5到7天。第二呢，就是要严选仔猪，防治疫病。一是进猪前2周将猪舍内外进行不少于2次彻底喷雾消毒，发过病的猪场要再做一次火焰消毒。二是进猪前向当地动物防疫部门报告，咨询引猪地疫情状况，同时呢请有养猪经验和防疫专长的人来把关，选好仔猪，做好检疫，帮助购猪，千万不要道听途说，贪图便宜随意引进外地的病猪。第三呢，就是进猪之后一定要依靠有实践经验的兽医帮助驻场一段时间，搞好应急保健，猪群稳定之后立即进行猪瘟疫苗免疫，然后呢按照免疫程序做好其他疫病的免疫。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学习知识，做好管理。目前啊，部分养殖户养猪经验需要从选猪、消毒、喂料、饮水、加药、打针、动态观察等等多方面来学习，掌握过硬的养殖技术，开展自繁自养，树立科学养殖新观念，提高养猪经济效益。继续来说养猪，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夏天养猪的注意事项。生猪养殖的第一关键呢，就是要有好的品种，好种出好苗，这是提高生产效益的重要保证。随着夏季气温的不断升高，养猪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防疫，免疫是预防各种疫病的有效手段，适时做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等疫病的免疫。第二呢，就是要防高温中暑，在高温的时候做好猪舍通风和防暑降温工作，给猪提供充足的清洁饮水，保持猪舍干燥和合理的饲喂密度，降低应激因素，保证充足的营养，增强猪群的抗病能力。第三呢，就是要注意卫生，要保持圈内的环境卫生，及时消除粪便以及排泄物，定期用高效消毒剂对饲养场周围环境进行消毒。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花生粕为牲畜都有哪些讲究。花生粕呢，是以脱壳花生果为原料，经有机溶剂提取或者是预压浸提法提取油之后的副产品，分一次粕和二次粕。一次粕呢，是经过初次压榨剩余的花生渣，二次粕呢，就是压榨过两次的花生渣。花生粕含粗蛋白质 28% 到 47%， 粗纤维 4% 到 7%， 粗脂肪 0.5% 到 2.0%， 钙 0.2% 到 0.3%， 磷 0.45% 到 0.7%， 还含有少量的植酸磷。花生粕的粗蛋白质含量接近大豆粕，但是呢，缺少赖氨酸、蛋氨酸还有素氨酸。另外呢，花生粕容易感染霉菌，特别是黄曲霉菌。解决这些问题呢，可以采取以下这些方法。首先，第一就是在使用花生粕的时候，补充维生素 B12 还有钙。第二呢，就是配合饲料中，应该尽量少用花生粕。

0: 花生粕最好是控制在10%左右，超过20%的话呢，容易引起牲畜腹泻。第三就是花生粕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加热120度左右呢就会被破坏。如果说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影响蛋白质的利用率。还有一点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养鱼。种植鱼用青饲料能够降低养鱼的成本。目前呢，随着粮价的上扬，饲料价格上涨，使养鱼饲料成本加大，经济效益下滑。那么为了降低鱼饲料成本，确保养鱼生产效益，应该充分的利用塘埂还有池坡以及短期的闲置田，适时的种植优质高产的鱼用青饲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技术。首先第一呢，就是要选好草种，适时播种。种草既要求高产，又以确保常年有草供应。实践表明啊，每亩池塘配备300到400平方米的草地，既可以确保养成鱼的需要草量，又能够确保饲草全年供应。春用草种以苜蓿、黑麦草为主体品种，苜蓿为多年生饲草，春秋播种都可以。每亩池塘搭播80到100平方米，从4月初开始供草，到6月底可以收割3次。黑麦草于8月底9月初来播种，每亩池塘搭播80到100平方米，4月份开始供草，每25天割一次，可以割3到4次，跟苜蓿搭配饲喂。月下后10月份又能够供草，正好是接茬苏丹草还有杂交狼尾草。苏丹草和杂交狼尾草是夏季的主体品种，每亩池塘配套种草150到200平方米，可以分期播种，3月初播6月中旬供草6月初播7月中旬供草，草长到70厘米的时候可以割青。饲草每次割取之后应该及时中耕施肥，以使它再生长。第二呢，就是要合理的搭配放养。种草养鱼应该是以草食性的鱼类为主体，比如说像草鱼、团头房，搭配混养鲫鱼、泥鳅还有黄嗓鱼、塘鲤等等杂食性鱼类，而像鲢鳙等等绿食性的鱼类的比例就应该缩小。第三呢，就是要加强饲养管理，每日投草量可以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水质还有鱼类的食欲以及活动情况来适当的增减。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解设施甜瓜雄蜂授粉的关键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 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1: 本次服务已完成。
1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4: 您有新的派单。
1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

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严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

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她一定参加。1992年，她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

0: 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我是主播雪松。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锁麟囊》。一场无情的水灾使薛湘灵与母亲、丈夫、儿子骨肉离散，流落于莱州。因为机缘巧合，薛湘灵到卢员外府中当起了佣人。薛湘灵见小少爷如此的刁蛮任性，不仅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而且还令他感叹到自己年少的时候也同小少爷这样刁蛮任性。

0: 没酒买啊。
1: 在和小少爷玩耍的过程当中，小少爷出于任性，非让薛香菱去母亲禁止外人进入的房间，结果薛香菱发现了一个秘密。

姐。

要紧的，我妈呀这怪罪呀都有我呢，你去吧，快去。

我是怎样知府于你，竟敢擅闯此楼？

0: 讲的。
1: 妈呀，这两句话是我说的，可薛妈也不怎么了，一看见咱们那红口袋就哭起来了，这是什么毛病啊？
0: 您可了，薛妈随我下楼，我有话问你。不用害怕，随我来。不用害怕，随我来。
2: 因为私自闯入禁地，薛湘灵向卢夫人，也就是赵守贞叙述缘由，回忆当年出嫁时的情景，就如同水墨画一般，当日里的那一幕就那样的迎面扑来。在卢夫人的盘问之下，薛湘灵娓娓道出了当年出嫁时遇雨的情景，两人一问一答，当年的情形又一次呈现在面前。

0: 叫什么名字？
1: 是。
2: 嘿，我们夫人问你话呢，干嘛呀？一个当老妈子的，还捏三假醋的。我站惯了。
0: 行吗？我来问你，六月十八日

薛湘玲向赵守贞哭诉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回想起当年在春秋亭外赠香囊的事儿来，更是百感交集。

那城花轿金光日过，你可记得？

0: 有。
1: 他一个当老妈子的有个座儿就行了，哪能坐客位呀、
2: 快快一二
1: 哎

不能上桌呀，你这。

0: 此时的赵守贞终于确认，眼前的这个薛妈就是当年的大恩人。
1: 有，
2: 将他带到后面，将我那上好的衣服多与他换上几件。
1: 哎呦，夫人，他一个当老妈子的，穿这个就不错了，干嘛还要换呢？
2: 快去，
1: 哎，
2: 这算何意啊？并不待意，稍事你就明白了。
1: 嘿，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哎，我们员外安人呢，都是有道德的人，绝没有别的意思。要有别的意思啊，早就把我收了房了，也轮不到你了。快走吧。
0: 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在赵守贞的帮助之下，薛湘灵一家都在卢家相遇了。
3: 好，夫人，我们刚刚收留一个薛妈，你来看，她的母亲来了，儿子来了，丈夫嘛也来了，亲戚朋友啊，他们都来了。
2: 哎呀呀，我正要差人私下寻访，不行。

0: 夫人，你莫非有什么风病不成啊？
1: 我并无风病呐、啊。
0: 为了一个色马，你为何收留许多的闲人？
1: 这个马呐，与众不同。
0: 说什么与众不同？你也特意的慈悲了。
1: 我是慈悲些好。
0: 你这样的慈悲真诚叫人难解。
1: 老爷不必多问，稍事你就明白了。
0: 明白不了啊。
2: 说啊。
3: 现在何处啊？
1: 稍事就与你们相见，丫鬟。
4: 有，
1: 唤碧玉前来。
4: 是了，碧姐快来。
5: 来了。
6: 夫人，什么事儿啊？
1: 翠马可曾金换好了？
2: 夫人，您不是叫我给她换一件好衣裳吗？我把您的箱子就打开了，拿出一件最好的衣裳给他穿上来，别提多好看了。您又不信呢，我把他叫出来，您瞧瞧。
1: 有请四娘子。
2: 哎，有请。

我遇上救生船，将我们救上岸来。实才听活婆言道，才知你在此处居住。

0: 我好，小姐好。
1: 哟，姑奶奶，姑奶奶，您瞧，您在这当老妈子还穿得这么好呢，您呐可真算有造化。
2: 大娘子，想你再次回府，身穿这上等衣服，莫非你做了事？
3: 哎呀，哎呀，哎呀！

0: 老子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有话快些讲了出来，我就是主。哎
1: 呀，贤婿，想我女儿在此为父，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你说出此话来，叫他何言答对呀？
0: 大元母，你的女儿在此为父，身穿着上等衣服，定是做了苟且之事，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1: 待我问来。儿啊，你在此为父，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

0: 民不良，想使你们不怀好意，我性命不要与你们拼了。
1: 来了呗，刚把你们救活了就跑这儿玩命来了，什么人性啊？
0: 是他

0: 想当年在春秋天地雨都梦碎娘子怎么锁麟囊一众亲身时刻难忘九日当报怎奈不知名姓
1: 哦原来这里来这里来、
2: 哎、什么事啊
1: 这位罗夫人
2: 啊
1: 就是当年在春秋亭避雨的那位赵小姐
2: 怎么着这就是那位避雨的赵小姐、
1: 这就是赵小姐、
2: 二位你们打赌那档的事怎么着啦
3: 得了得了你说什么呀你小傻人来位上马吧
4: 好我骑
3: 啊别忙别忙别忙我问问我问问小少爷你几岁了
4: 我五岁了
1: 正好
3: 大叔
4: 啊
3: 对的
0: 寻得精锐勇难冲锋我有意与三娘子结为金兰之好不知以下日
5: 何
6: 时得
5: 地
6: 时得地
4: 九月

0: 灾难过去，前嫌尽逝，一家团聚，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薛祥林一家劫后余生，善有善报的结局，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全剧在大团圆的高潮中结束了。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锁麟囊》的下集，剧中薛祥林由王银秋、辛艳秋饰演。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农民广播的节目。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0: 九州百戏，
2: 婺剧俗称金华戏，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以金华地区为中心，流行于金华、丽水、临海、建德、衢州、淳安以及江西东北部的玉山、上饶、桂溪、鄱阳等地。金华一带自古是盐、丝绸进入江西和漆、瓷器进入浙江的商业贸易地区，加上物产丰饶，所以历来是各种戏曲争胜斗奇之地。婺剧中常用的是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石调六种声腔。婺剧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濒临灭绝，后励精图治，焕发出新的光彩。
3: 共聚金色爹娘且寻双手，你为何不来？

之后，李清刚出言不逊，藐视王家，说不是我王家的恩惠，哪来的国家父子的？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喜乐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护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你说了，小羊，走，快走。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儿，小羊儿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

0: 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

0: 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红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这是给您和月琴。

0: 给你买的水。哟，
1: 好，谢谢小杨啊。
2: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0: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2: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5: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2: 啊！
5: 你看，
2: 哎，
5: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 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

0: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打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
8: 二维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9: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9: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9: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9: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9: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9: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9: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9: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9: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9: 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9: 咋了？

0: 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9: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

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狄仁杰来到了鸿胪寺的正堂，他让鸿胪寺丞，这个鸿胪寺的三把手叫尉迟建，领着自己和沈怀呀，在这鸿胪寺正堂转一转，给自己呀介绍一番。尉迟建欣然领命啊，就带。

0: 带着狄仁杰和沈怀在这鸿胪寺的正堂里边绕起圈子来了，说这鸿胪寺正堂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与其他衙门有什么不同吗？如果说仅仅从格局上来讲，鸿胪寺正堂与其他朝廷官署没有什么不同，格局都是那样的。但是鸿胪寺有它特殊的地方，特殊在哪呢？特殊就特殊在鸿胪寺，那不仅是一座衙署，可以说呀，鸿胪寺还是大周朝的国家博物馆，这里边陈设的东西千奇百怪，杂样纷呈，各种各样进贡来的宝贝，让人目不暇接呀！狄仁杰这么一转，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国家进贡来的壶，那个国家进贡来的大盘子，南边进贡来的小盒子，北边进贡来的大匣子，当然了，都是国宝级的东西，珠光宝气呀！最引人注目的，那是位于正堂中央的一副炫彩夺目的波斯织锦地毯。您可记住了，波斯织锦地毯，这玩意未来有用啊！狄仁杰一看这地毯，哎呀，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毯呀！尉迟建专门把这狄仁杰、沈怀带到这幅地毯之前，非常自豪地向两个人介绍啊，你来看，这幅地毯呢，是太宗皇帝朝时波斯国进贡来的，在整个大周朝找不到第二幅出来。你看，这幅地毯的色彩，这就不用说了，色彩绚烂呀，而且样式十分奇异。奇异的样式，绚烂的色泽，这还是其次啊。您知道它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吗？是什么呀？你看，它最最奇妙之处啊，是能够随着人的走动，还有光线的变化，由于角度不同，光线不同，你看出来的花纹和光泽都是不相同的。您可以看看，你绕着它走一圈，您看看是不是这样？狄仁杰一听，居然有这么奇异的地毯，狄仁杰呢非常有兴致的，围着这个地毯慢慢的、细细的观察了一番，一看呢，果不其然呢，就像尉迟建所说的一模一样。狄仁杰是频频点头啊。这果然是一件稀罕的宝物啊！尉迟建笑了，狄阁老啊，咱鸿胪寺正堂上的宝物可不止这一件呢，还有什么好的宝物？你来看，尉迟建把手一扬，一指在旁边呢，有一座石雕的莲花。国老，您看吧，这座石雕莲花是婆罗门的礼品，你看这个，这尊铜狮头来自于昭武康国。哎，一指墙上这幅挂毯是吐火罗进贡的，全部用鸵鸟毛织成的。这具象牙有林邑进贡，这座碾玉侍女像是新罗当初为我皇登基的贺礼。还有这副纯金铠甲来自吐蕃，还有这个琉璃瓶来自哪里哪里，还有这个木匣子来自哪里哪里，还有这……狄仁杰一看呢，这尉迟建呢，简直是如数家珍呢，这是国珍呢，还要继续滔滔不绝呢。狄仁杰赶紧给拦住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大人呐！本哥今天真是见识了这鸿胪寺的私房宝物了。可是啊，时间不早了，你要再这么介绍下去呀， 新年庆典，宴客休矣呀！哎呦，尉迟建也乐了，赶紧的笑着一拱手：“狄阁老，请见谅。下官看到狄阁老有这么大的兴致，下官呢也不由得啰嗦起来。您知道吧？这些宝物，桩桩件件，都是咱大周泱泱大国威达四海的见证。”实在是令人自豪啊！狄仁杰也庄严的点点头吧。尉迟大人的心情，本阁感同身受啊。不过呢，本阁听到现在，倒有一个疑问，您请问，狄仁杰呢，手捻虚髯？尉迟大人呐，据本阁所知，此一历来朝贺进贡之物。都得把其资料报告给四方馆，让四方馆引荐已尽呢。其中珍异新奇之物，或被圣上留在宫中，或赏赐给大臣们，其余的在四方馆造册收存。怎么这鸿胪寺的正堂之上，也会有这些贡品呢？尉迟建一听。一拱手啊，狄阁老，您有所不知啊，四仪贡品除了您所说的这几种去向之外，太宗皇帝还专门的为鸿胪寺立下了一个特别的规矩，那就是啊，鸿胪寺每年可以从四方馆选取数件珍贵贡品，作为这鸿胪寺正堂之上的陈设，这样做呢。一来可以让所有来我大周的蛮夷，在刚踏入鸿胪寺的时候，就见识到我朝四海归服的威严；二一来呢，也可以让这些世间奇珍有机会展露在世人面前，免得常年存放于库房之中，不见天日。狄仁杰一听，一点头啊，生意古，那么。这些宝物是每年一换吗？什么时候更换呢？回狄阁老，是每年一换，就是在新年前夕进行更换。哦，狄仁杰听到这里，往四周这些宝物上面又看了看，用手一指，那现在这批宝物是新换制的吗？啊，是啊，就是在3天前刚刚换上的。哦，对了。唯有这幅波斯地毯呢、啊，这幅波斯地毯是太宗皇帝特许鸿胪寺常年置放的，所以这么多年来，这幅地毯一直在这里，从来不曾换下。狄仁杰听着尉迟建的答话，一时之间无语了，默然沉思了半天。尉迟大人呐、啊，据本阁所知。四方馆及库房也由鸿胪寺统一管理，是这样吗？啊，是啊，阁老所言极是啊。少卿刘亦菲大人一直就主管四方馆的事务，每年的这些贡物更换也都是由刘亦菲大人主理的呀。狄仁杰一点头，可惜呀，刘大人已经在昨天晚上遇害了。尉迟建脸色一暗呢，哎，真是惨祸呀！每年辞旧迎新之际，都是我们鸿胪寺最繁忙的时候。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全力以赴，意图大展身手啊。谁想到今年呢，竟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尉迟大人啊，阁老，刘亦菲大人最近可有什么异常吗？尉迟建现在的声音呢，微微的有那么一点抖动。在下官看来呀，刘亦菲大人近来并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下午，刘大人为了确定元正日太子接见四仪使者朝拜的次序，还与下官在礼宾部一直忙到戌时呢，这才回鸿胪寺向周大人汇报。没想到啊， 那竟然是下官最后一次见到刘大人了。这尉迟建说到这里呀、啊，眼睛里闪过点点的泪光啊。狄仁杰点点头啊，抚慰说：“尉迟大人也不必太过悲伤，刘大人的案子，我想大理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得把这新年庆典应对过去呀、啊。”“是啊，是啊，哥老说的对，哥老说的对呀、啊。”“尉迟大人呐、啊，等到闲暇的时候，你把四方馆历年所收的贡物的造册整理一下，等到正旦庆典之后，还烦劳亲自去库房清点一番，我要知道结果。”“是，下官明白。”“好了。”狄仁杰一摆手，“那么我们现在便开始整理新年庆典的事宜吧。”“是是是，请狄阁老上座，请狄阁老上座。”尉迟建把狄仁杰就让到了鸿胪寺卿平常所坐的条案后边。狄仁杰坐下，尉迟建躬身就退到案前。这个时候，狄仁杰从袖中就把刘亦菲的簿册给拿出来了，往面前一摊，一边浏览簿册一边说呀：“咱们就先从除夕百官入宫守岁开始吧。今年的守岁宴席仍然像往年那样摆在集贤殿吧。”“哥老所言极是，确实摆在集贤殿。”狄仁杰侧过头来看了看沈怀，怕这沈怀听不懂啊，就对这沈怀解释：“除夕之夜，圣上要和百官共同守岁，算是咱们大周朝廷的内宴，所以啊，并不摆在万象神宫，而选址集贤殿。另外呢，从集贤殿可以俯瞰御花园的盛景。除夕夜，御花园中张灯结彩，乐舞不断，那真正是君臣同乐，共度良宵啊。”沈怀在旁边一听，微微的一欠身。当然呢，沈怀曾任羽林卫对正，担当过除夕守岁的护卫，所以我知道这些规矩。狄仁杰先是愣了一下，哎呀，倒是我多此一举了。沈怀呀、啊，你知道的不少啊。好啊，好啊。狄仁杰说了两个好字，就把这个簿册给掩起来了，抬头又看了看尉迟建，敲了敲手中的簿册：“这条条款款细细看来太花时间了，本哥还是想请尉迟大人把这除夕守岁的准备情况介绍一番，你简要紧的说，有麻烦的说，其他的便可略过。”“是，阁老。”尉迟建呢答应一声，不慌不忙的就给狄仁杰讲解起来了。原来这个除夕守岁呀、啊，虽然说是百官同庆，但能有百官那也得分三六九等，你够品级才能上去，七品芝麻官也想去百官朝贺，见皇帝与君同乐，你想什么呢？除非你今年呢立下特殊功劳，皇帝准许给你搭个偏座，你坐那里给你一盘鸡啃去吧。一般的呀，能够受邀的那都得是朝廷当中任职在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各亲王侯爵，这都得是皇帝亲自拟定的名单啊。今年呢，武则天在一个月前没生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单给拟定好了，下发了，所以现在太子李显呢也只是奉旨行事，武则天请谁他请谁，武则天不请的人他是一个不请，万一发挥不好了，这武则天一瞪眼，那不就麻烦了吗？这里头的事太多了，那不仅仅是人员邀请， 那还有节目呢，还有宴席呢，还有组织呢，还有服务呢，鸿胪寺全管，管不了，必须把这个责任呢给其他部门，哎，他明确了。首先，这个宴乐舞这玩意儿啊，那是礼部的事儿，啊，不是人家鸿胪寺的事儿。所以这些东西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都由你礼部具体操办。鸿胪寺呢，鸿胪寺啊，就是在除夕守岁中担当这些统筹协调的任务，负责整盘掌控、整盘考虑。其他的一些细务，该由哪个部门负责，由哪个部门负责，部门负责制。尉迟建呢，就在这里给狄仁杰把整个的安排这么一说，说的是头头是道，有条不紊。狄仁杰听着是不由得频频点头啊。听完之后，狄仁杰赞叹一声啊，好哇，尉迟大人呐。本哥听你刚才的叙述，这除夕守岁呀，已经安排得十分妥当了。如此一来，本哥便放心了。承蒙哥老夸奖啊！其实这些准备都是周大人和刘大人此前已经安排好的，到现在该做的也都已经做完了，只需要按一应程序监督执行，在这个细节上。不出纰漏，不出岔子就行了。你说的很对呀，细致一定要细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元正四仪朝贺的事务吧。一牵扯到外国人呢，那这就该归着鸿胪寺主持了，这是鸿胪寺的责任呢，正事儿啊。狄仁杰于是和这尉迟建逐项的查对。从这使臣的觐见的名单和次序，新年贺礼和上贡的清单，朝贺的过程，太子的致辞，以及回赠之礼等等等等，事无巨细，每样每件，狄仁杰都问得一清二楚，这尉迟建都回答的是有条不紊。就这样啊，狄仁杰就在鸿胪寺的正堂之上。从正午一直忙到华灯高上啊，一抬头，到了酉时了，晚上7点了，连口茶都没来得及喝呀。这茶呀放在面前，是热了凉，凉了热，怎么一凉了换热的，一会儿又凉了，来不及喝呀。狄仁杰真在这里干。手边虽然有少卿刘亦菲的事务纪要，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呢。说狄仁杰是宰相，宰相是治国的，做大事的，真正的做小事儿，一下子也未必拿得起来。所以扫天下者，未必能扫一屋啊。这么多的繁杂琐碎的事情，想把它理好，不是那么简单。但你也不能小瞧这些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啊，关乎军国的尊严，一星一点儿马虎不得呀。因此，狄仁杰呢，不得不打足了精神来应对。好在狄仁杰一向都是一个迎难而上的人呢，再加上在朝多年，历年朝廷的新年庆典，人家都参加。所以狄仁杰对这庆典也不是没有基础，就见这位老头子呀，年逾古稀了，这么大年岁的老者，处理这些事情，仍然是神采奕奕、精力旺盛、指挥若定、挥洒自如啊。旁边的尉迟建看到，心中啊是又佩服又感叹。这半天的功夫，把所有的事情啊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哎呀，尉迟建心说话，难怪人家能够成为国之宰相，难怪人家能够断案如神呢。 难怪皇上对人家那么的信任呢，人家真有才呀，真有能力呀，不像一些领导啊，高高在上，坐着官位其实百麻不是，让他自己干活呀，什么都不会，都得派给下边人干去。人家狄仁杰自己能派活，也能干活呀。你看，半天的功夫处理完了，狄仁杰说处理完了，基本处理完了。只是这些朝贺的外国使节都已经确认道贺，怎么唯独缺了这西突厥的别部突击师还没有到来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哎，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知
5: 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妈，
5: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要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在。

0: 查的。
1: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一定不是好人。
0: 对，
1: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0: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
2: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1: 妈呀，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您可得留点神呐。
2: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3: 叫茶婆子，
4: 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2: 水不开呀！
3: 啊，
2: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3: 别忙，
2: 开开开，往哪儿冒啊？男女授受不亲。
3: 这茶。是谁沏的？
2: 小妞沏的。
3: 我还没喝呢。
2: 没喝你就挑眼？
3: 我挑下眼疙瘩。
2: 瞧这块骨头。
3: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3: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有事没事啊？
2: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3: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2: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3: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2: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3: 哦，不是请安了。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2: 我是这掌柜的。
3: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2: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3: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2: 哦，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3: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2: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3: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3: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3: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3: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3: 啊？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3: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3: 正经人。
5: 大爷
3: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3: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3: 正经话。
2: 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快说吧，
3: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2: 你要说什么呀？
3: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3: 烂眼梨呀、
2: 啊？什么烂眼梨呀、
3: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3: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3: 我六六三十六。
2: 差一会
3: 儿。茶婆子。
2: 嗯。
3: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3: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3: 是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3: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2: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3: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2: 啊，
3: 你听我告诉你说

0: 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
3: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3: 对对，哎呦，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查宝贝，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让我瞧
0: 啊。
2: 没事，跟你瞧。
0: 哎，我能怕他？
2: 是不怕。
5: 来跟我说
2: 说。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5: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7: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2: 嗯。
7: 妈呀！
2: 哎，
7: 我快点。
2: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2: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2: 问他爹。
7: 哎，
2: 他爹讲什么？
7: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0: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0: 啊。
2: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不够
3: 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到腰部游泳。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8: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8: 不值得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8: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8: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谁呀？
6: 你
1: 大娘，
2: 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2: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2: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2: 哎，
7: 我瞧您累了。
2: 嗯，
7: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
2: 嗯，
7: 您去吧，
2: 我
7: 帮您。我
2: 不累吗？
7: 气
2: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
1: 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9: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9: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9: 岂有啊！
6: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6: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9: 上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9: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9: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9: 长话么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9: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9: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9: 另外
1: 好说。
9: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9: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9: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7: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7: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7: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7: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7: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7: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7: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7: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7: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7: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7: 这位壮士请了。
9: 亲娘，
7: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哪、
1: 啊、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它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0: 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0: 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会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
0: 开。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

0: 暴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啊，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

姬。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3: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3: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3: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3: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4: 出水了，出水了，乡亲们，出水了，
5: 出水了，出水了，
6: 出水了，出水了，
5: 我们有水了，出水了。

0: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二原县丰源村委会，海拔2700多米的大小南极两个自然村常年缺乏生产用水。一直以来，村民们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上海交大派驻丰源村的第一书记田罗银，把解决村民用水问题放在心上，多次调研，多方协调，终于帮助村民们解决了生产用水的难题。请听广播剧《山村里来了个提水书记》上集。编剧张琼，演播苏文、葛亮、张琼等，后期制作张琼。
1: 你这够早的呀，这一大早的你就搬了这么多玉米了。
2: 陆生行吧，陆生，哎，你们来了，你们看吧，你看这田

0: 挖挖，种种种，这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了嘛。哎，你看我家这玉米棒子，又小又细，颗粒也稀疏嘛。咱们这又是白干一年。你看看人街上卖的玉米棒子，又大又饱满，一个顶咱们三个。哎，
1: 嗨，谁说不是呢？咱们这山区干旱缺水，雨水多的年头吧，收成还能好一点。这几年年年干旱，你看这老天下的雨啊，还没我家那小儿子尿的尿多。你看看，你看看我家这玉米，比你家的呀好不了多少。
2: 独生媳妇，幼园。独生媳妇，独生，幼园，你们都在呀，正好。
1: 菊仙主任，你们咋来了？这是
2: 上海交大派到咱们村的第一书记田罗莹，田书记。田书记今早一到咱们村，就召集我们村委会的几个负责人了解村里的情况。这不，大伙儿跟他说了，村里地太旱，缺水。田书记立马拉着我们要来地里看看呢。
3: 乡亲们好，我是田罗莹。听村委会的菊仙主任他们说，咱们村太缺水了，广种薄收的，这地都干成这样，看得还真挺严重啊。
0: 是啊，田书记，您看我这玉米棒子，今年天干，四五月刚种下去就一直缺水，我们人被马驮的翻了几座山，到山下的凤雨河驮水来浇地，这玉米越长也越大，我们驮来那点水它也不够浇啊。
1: 就是的，就是的，田书记，坝子里的庄稼人都说大春拿粮，小春拿钱，你看看我们这山里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的，别说拿钱了，就是大春这一季，我们这玉米啊也卖不了几个钱。你看看这点玉米卖了，连买米都不够啊。我家那俩孩子，一个高中一个小学的，这正是用钱的时候呀。你说这，
2: 嗨嗨，独生媳妇儿，你也别急，这么多年咱们不也这么过来了吗？田书记来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啊。
3: 哎，嫂子，你刚刚说你们是到哪里去取水的？是那边吗？
1: 农农，就那儿。田书记，山下那条凤雨河，这凤雨河里的水啊，我们是看得见用不着，我们在这看着进，这一趟下去又上来四五公里呢，还得背着水一步步爬回山上来，来回啊得三四个小时呢。
2: 是啊，田书记，天干的时候村民种地都到那儿取水，我家也是常去的。
3: 哦，这样，菊仙主任、李副主任，走，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4: 哎，
2: 行，田书记，走吧，走，大家伙都去看看。
4: 走吧，
2: 对，
4: 走走
2: 走
4: 走,
2: 走。
4: 哎呦，哎，田书记，您怎么了？
2: 田书记，你怎么了？
1: 啊，怎么了？
4: 哦，我有点不舒服。田书记，您这是哪里不舒服呀？
1: 田书记，你哪不舒服？
4: 心口刺痛了一下，有点胸闷。
2: 啊，怎么了？要不要？怎么回事啊？这啥情况？
4: 哎呦，可能是高原反应。坐一会儿。
2: 田书记，田书记，您喝点水。您可能是刚来就上山，没事儿，休息一下，我们往山下走。
4: 啊，
2: 下面海拔低，下去就应该没事了。
4: 啊，哎呦，没事。哎，走吧走吧，往下走应该就好了。
5: 好，那我们就往山下走啊。田书记，我扶着您。
4: 哎呦，好，谢谢你啊，李副主任。
5: 没事儿，田书记，您别说话了，保持体力，我们走慢点。
4: 哎，好的。
2: 田书记，您好点没？
4: 哎呦，好多了。李副主任，这山路窄，我自己走吧。我没事儿，
5: 您可以吗？
4: 可以，我感觉好多了，现在。

0: 见不到这么蓝的天。
1: 那可不就是。田书记，您啊要在这里两年的，您可以看个够呢。
0: 啊，这路啊还挺远的，我感觉这都快走了两小时了吧。
1: 啊，田书记别急，你看到了，您听，都听见水声了。
2: 田书记，抓草，
1: 快抓住草。
0: 哎呦，
1: 没事吧？这没事吧？
0: 哦，没事，滑了一跤，没事。
1: 田书记，您的裤子上啊全是泥，您到这儿的第一天就跟我们一样成了泥腿子了。
3: 到了，田书记。
0: 哇，这就是凤雨河了吧？这凤雨河这么大的水啊，咱们村要是能用上就好了。
4: 哎，可这么高的山，从山脚到山顶的大小南极得有7-8公里，这谈何容易呀？这么长的管道还有抽水机，那可都是钱呀。之前我们村委会也想过的，用抽水机抽上去，但是考虑到燃油抽水机的话，油费那是一大笔，咱抽不起呀，并且一般抽水机还抽不了这么高。
0: 那用电的抽水机呢？我觉得电费这块应该会便宜点吧，扬程也高啊。
4: 电机咱想过了，就是电路拉得太长，它不安全呀，而且这电路也只能搭到村民的生活用电，那抽水机功率太大，要是随时跳闸的话，也影响咱们村里人家里用电呢。这抽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行不通啊。
0: 那再想想，我们从长计议，我也到处问问，打听打听。

0: 喂，哎，老同学，想我了，给我打电话。哎呦，有事儿说事儿吧，我现在正烦着呢。
1: 嘿，小田螺，你小子可以呀！听说你从大上海来到我们云南来驻村了，来云南你也不联系我，怎么着？我主动给你打电话，你还嫌我烦？
0: 哎呦，怎么敢？不是不是，这不刚来就遇到难题了吗？还没来得及和你联系呢。
1: 怎么了？来跟你下铺的兄弟说说，我帮你排忧解难。
0: 哎呦，去去去！你少给我贫嘴啊！我们村儿缺水啊，这想把水啊从山下提到山上，但是呢，这7、8千米的羊城，一般的抽水机要么就成本高，要么呢就提不上去呀。哎，你这水利专家，哎，正好来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得得得得得，你别忽悠我，还专家呢。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呀，这说难也不难，有一种自然能抽水技术，应该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回头我帮你问问省扶贫办的同学，他们知道。
0: 哎哎哎，你也别回头了，回什么头啊？现在就帮我联系，我等你电话啊。
1: 行行行，我这就给你问行了吧。

0: 喂，老同学，哎，怎么样了这个事儿？人家怎么说？
1: 肖天罗，人家省扶贫办的同志说啊，就咱俩之前说的那种自然能技术，能解决你们这个扬尘过高的问题。人家帮我打听到一家技术公司的电话，已经发给你了，收到没？
0: 哎呦，收到了，收到了，还是我这老同学靠谱啊，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这回你知道什么叫睡在下铺的兄弟了吧？
0: 哎呦，知道知道，我知道，关键时候啊，还得靠咱们老同学啊，谢谢，太感谢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村委会的菊仙主任他们，我就先不跟你说了啊，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村里来了个提水书记》上集。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二原县丰源村委会，海拔2700多米的大小南极两个自然村常年缺乏生产用水。一直以来，村民们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上海交大派驻丰源村的第一书记田罗银，把解决村民用水问题放在心上，多次调研，多方协调，终于帮助村民们解决了生产用水的难题。请听广播剧《山村里来了个提水书记》下集。
0: 菊仙主任，李副主任，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这同学啊，帮我打听到有一种自然能技术，能够解决咱们村高山提水的难题喽。
3: 真的吗？
4: 真的吗？
3: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是真的，我刚刚啊已经联系过这家公司了，人家还答应说来实地帮我们看看，再帮我们实地测量一下具体要怎么来解决。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哎，王工，王工，王工，哎，王工你好，我就是田罗银。
5: 哎呀，田书记，你好，你好，你好。你们电话里说你们这个扬尘太高，我帮您预估了一下，预设了一个方案。不过呢，具体怎么做，还得到实地看了以后才能确定。
0: 好，好，好，好，好，那就真的辛苦王工了。那咱们这就去啊。
3: 那个，要不王工先休息一下。吃过中午饭咱们再去吧。
0: 哎呦，也是也是，还是我们菊仙主任讲的周到，是我这个心啊太急了。
5: 哎，不用不用不用，田书记，菊仙主任，我心里啊也着急，咱们现在就去看吧，不然呢我也吃不好饭。
3: 那好吧那好吧，那走吧。
0: 那走走吧。

0: 到了王宫，这就是凤羽河。
1: 田书记，您看啊，你们这个阳城太高，得有7公里多，所以呢，我们想把这个水提上去，得把这个取水点往前移，铺设一段呢大约2公里的动力管道，相当于有一个驻地。
0: 好，
1: 就是这样啊，我们把抽水泵呢设在山下，然后往前2公里呢取水，
0: 好，
1: 再把它从泵站呢提到大小南极。
0: 好，好，太好了，文工。
1: 田书记，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之前没做过这么高的阳城，所以呢只能是先试，如果不行呢，我们再加长这个动力管道。
0: 好，王工，按您设想的这样，咱们高山提水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哎呀，我觉得是信心大增啊！哎，就是如果边试边干的话，这个耽误工期，成本也增加了。哎呦，我看看这时间啊，这样吧，咱们还是先吃午饭。你这一路马不停蹄的，一来到这儿就帮我们赶紧勘测啊，干嘛的？吃过饭之后，你也稍微休息一会儿。我跟学校也报告一下，请我们交大力学的专家们也帮忙看一下，如果可以啊，咱就这么干。
1: 哎呀，太好了，田书记，说实话呀，我是有经验，但是我们没有做过这么高的阳城啊，能有你们上海交大有力学的专家帮忙求证，那我也是信心大增啊。
2: 哇塞，哎呦，希望了。

0: 我们学校的力学专家啊，帮我们已经看了方案了，说就按您的这个方案做，完全是没问题的。
1: 太好了，那咱们说干就干。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有希望了。
0: 王工，那就辛苦您也帮我们测算一下。你看这个工程啊，如果实施下来，预算方面大概是多少钱呢？
1: 田书记，我方案里呢，大概算了一下，购买设备管道不算工费，可能啊要400多万。
2: 啊，这么多钱，咱村里可出不起呀、啊！就算村民投工投劳，可咱们没钱买设备、买管道啊！是啊，
3: 是啊，
2: 咱们村里没钱呐、啊，这可怎么办？
0: 嗨，徐先主任、李副主任，大伙儿别着急，这事儿啊，我早就跟学校报告过了，由上海沪滇帮扶资金来投入。大家不用担心。
2: 真的吗？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我们大伙儿就发动村民投工投劳，大家伙儿多出点力。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咱们多出点力，
2: 咱们可得好好干呢。
3: 对对对。
4: 在沪滇协

组资金支持下，丰源村大小南极自然能提水工程于2020年4月正式开工。通过建设取水池、落差水管、提水站、提水水管、高位蓄水池、引水管及节水灌溉设施，把海拔近2100米的凤羽河水提升到海拔2800米左右的大小南极。村民们纷纷头功头劳，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0: 生媳妇儿，陆生媳妇儿，咱们有水了，村里有水了，陆生媳妇儿。
1: 许仙主任，你别着急，有什么水了？哪里有水？你坐下，慢慢说。
0: 哎呀，能不急吗？不坐了，不坐。

0: 安娜，这不顺路经过你们家，我先来跟你说一声，我要走了。
1: 太好了，走走走，我这就跟你一起去看看。
0: 快走快走，我先去村委会用广播通知大家。你先去田里。
1: 好好好，那个我顺便叫上阿四和土妹他们家。
0: 好，
1: 叫上他们一块儿去。这天大的好消息啊，他们知道肯定
0: 是啊。是啊，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菊仙主任呐，以后咱们这灌溉田地是不是就再也不用人飞马驮了？
0: 是啊，
1: 你看看这么多年，不瞒你说，你看我这头啊，背水把头都给快背歪了。
0: 是啊，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咱们以后再也不用靠天吃饭啦。
2: 在丰源村第一书记田罗银的多方协调下，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户滇协作资金投入473万元，丰源村大小南极自然能提水工程最终于2020年10月顺利通水，解决了生活在高山上的大小南极自然村1300多人6000多亩土地灌溉用水，结束了村民们一直以来靠天吃饭的历史。从此村里人见到田罗银都亲切地称呼他提水书记。在上海交大脱贫攻坚专项党费支持下，提水书记田罗银还在村里推广试种了高山苹果40亩，多品种苗木基地30亩，建成了土豆酿酒扶贫车间，帮助村小学提升了软硬件设施，丰源村产业走出了新路，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第一书记田罗银也在云南的山村里实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村里来了个提水书记》下集，编剧张琼，演播苏文、葛亮、张琼等，后期制作张琼。谢谢收听。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拿这什么钱？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

0: 其身材瘦瘦长长。
1: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汉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

0: 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

0: 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7: 商量
16: 的。
17: 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8: 爷爷，
2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0: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

0: 抄完了。
1: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 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走，走，老婆，快跟上，
6: 快跟上。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7: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

0: 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

0: 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